0: 扬不扬呗。
1: 对对对，然后就我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早饭都是鸡蛋、包子、咖啡，然后加一瓶奶。
0: 嗯，
1: 然后就感觉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感觉有种我早餐的那种搭配的感觉、啊，
0: 混搭。
1: 哎，反正那个能吃，但是总觉得
0: 奇怪。
1: 哎，是的。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依然是来输入
2: 山东音乐广播，
1: 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给自己所在城市或家乡想的那句文旅 slogan 了。当然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有的，就是刚刚开学第一周的周末你是如何度过的。
0: 嗯，没错，你是怎么样去犒劳自己的呢？
1: 哎，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能够来告诉我们。今天9月7号星期一，一周的第一天，当然要听一下孙燕姿的
2: 第一天。

0: W 小鱼说：“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1: 确实看到这张图啊，我们也不想走，
0: 不想走。我说：“哎，我想请假去。”萌说：“哎，我都不想回来，我只是想去休息休息。”萌真想住那儿了，我跟你说，
1: 常住，我觉得特别宜居啊，哎、
0: 特别舒服啊。还有哪儿啊？
1: 人员中说了，啊、我只说一句话，威海就赢了，
0: 什么？
1: 就三个字儿、啊，开海了。
0: 嚯、哦！然后你知道我也刷有短视频，我开海了以后，码头上各种新鲜的海鲜，那个小爬虾都在那个岸上蹦，你知道吗？
1: 向你招手啊，快来吃我呀！
0: 你好害怕呀，你好吓人。
1: 千里海岸线，一幅山水画，走遍四海、哎、还是威海。
0: 哎，你说到威海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个人、嗯、是我们去年就咱俩一块去新疆的时候、嗯、去年端午节的时候、嗯、我们团上有一个听友，他就是去、
1: 嗯、威海的朋友，
0: 不是，他是东北的朋友，
1: 有
0: 后来他北漂奋斗了几年，然后呢带上爸妈去威海养老了，
1: 特别好，
0: 非常舒服。还有说威海是一个特别宜居，而且是一个特别舒适的城市，舒适的城市，所以说他选择去威海这个定居了。
1: 嗯，这个朋友挺能折腾的、
0: 哎、
1: 你想东北人北漂、啊最后选择了在咱山东、
0: 哎、是的，
1: 什么呀，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啊、
0: 哎、当然这是我碰到过的，我相信我们山东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也是非常宜居的、嗯、非常这个适合养老的、嗯、但是他说哎，威海真的是一个特别轻松特别惬意的一个小地方哈。
1: 是的，
0: 哎，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以后打算去养老吗？
0: 那个就看收音机前的各位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
1: 怎么说
0: 啊？如果各位衣食父母能够鼎力相助鼎力相助的话，没准我也能去那儿养老了、
1: 嗯、特别好啊。
0: 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也能够发来你所在城市或者你喜欢一座城市的这个旅游 slogan， 没问题。
1: 嗯，没错、啊、周一到周五还是欢迎来齐鲁、哎、来到齐鲁去哪里、嗯、就看各位今天给我们发的什么情况了。
0: 哎，是的啊，当然路上的情况或者随手拍的照片也欢迎你能够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拍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去不了，我们能看一看吗？
1: 眼馋吗？
0: 啊，就是啊，
1: 画饼充饥、
0: 嗯。哎呀，画景充满想象，反正就是啊，来吧，平台等待你的互动和你的美拍。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8:17，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收音机前的各位上班人们注意了，生活当中、社会当中、工作当中，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最小单位，渺小有限，被生活推着向前。但是渺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13号，也就是本周末，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于翔宇是喜剧之王单口剧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的荒诞，整个专场笑点密集，观点犀利。那么笑完之后呢，也许你会发现每个最小单位的我们都拥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6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3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以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

0: 时间来到了8:28了，动感资讯之后依旧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毒品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就已经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这是来自于刘瑞琦的一首歌，叫做《那一刻心动》，前奏一响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把这首歌的前半段截取出来，当作是他们恋爱碎片的分享 BGM。 但是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又有一件小事儿要提醒到大家了，就是9月3号的时候呢，演员黄渤老师在他的社交平台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意外经历。他在他自己家门口骑车的时候摔倒了，并且被医生确诊成为了锁骨骨折。视频里面呢，坐在医院走廊轮椅上面的黄渤还唱起歌调侃他自己的伤痛。当然，他也不忘提醒我们广大的网友啊，就是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就算是在您家的门口，也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地。 从曝光的住院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受伤之后的黄渤老师已经戴上氧气面罩了，而且术前是需要严格进食，只能卧床静养。床头诊断卡就标注着他是锁骨骨折，还有防止坠床跌倒的高危提醒。其实这次受伤早有苗头了，在8月22号那英北京演唱会上，黄渤出现在了观众席，但是他当时左臂已经佩戴护具了。那英就向现场的观众透露，黄渤 骑自行车锻炼摔伤了，这番趣事当时大家就当一乐儿，还逗乐了现场不少人。但是谁都没能想到，这次磕碰的后续就发展成为了锁骨骨折，需要入院去接受治疗。你看这家门口的短途骑行，很多人都会放松警惕，觉得距离近，觉得周围的环境熟悉，就不会出事儿。但是意外呢，往往就发生在疏忽的一瞬间里面，要么就是骑车分心了，要么就是转弯速度过快了，这些都有可能 会导致摔伤。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到所有能够听到我声音的你，日常骑行的时候，不论是路程的长短，都要集中注意力，并且最好是带好防护的装备，控制骑车的速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所以不要觉得路途近就心存侥幸啊，平安才是一切的前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演员黄渤老师能够好好休养，早日康复。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掉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6: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2: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大家五十分，如果你喜欢玉石，那么现在欢迎你来通过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玉石，
0: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秒杀群当中。这次有两个非常大的看点，第一个是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同学将会远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去和各位做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这是第二一个，直接给你发钱，现在只需要1块钱定金，能够直接膨胀200倍，下单立抵200元。如果说你这次没有碰到有缘分的玉石也没有关系，1块钱也给你原路退回，
2: 是就相当于是交一个1块钱的定金，赞助这一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
0: 是的，
2: 并且这1块钱还可以抵200元的折扣券哦。
0: 嗯，而且我们这次去的是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在这个地方呢都是和田玉山料的天花板，那么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气候严苛，所以说每年它的开采月份就那几个月，
2: 对，量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的。
0: 是的，
2: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买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到的呢是最真实最透明的造玉全过程，
0: 没错，
2: 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雕细琢，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块美玉的诞生过程。
0: 没错，你说有证书吗？当然有证书。
2: 是的，
0: 是吧？你说是保证吗？当然保证，我都去到原产地了，你想我如果说我们在原产地造假，是不是比搞真的成本更高一些？
2: 太可怕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到了原产地它一定是真的，第二一定是有证书的，第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稀缺性，刚刚萌也说了，可能它的开采每年的开采时间只有那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2: 是的、
0: 啊、所以说都是质感顶级无可替代的，同时也是一手货源，优先挑货权就给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早高峰的各位听友们，所以说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玉石，
0: 就能马上进群，然后先领券再蹲一蹲了。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今天七号迎来了白露节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
1: 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的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可能会有小雨的情况出现了。其他地区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淄博、济宁33度，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2: 没错，刚才萌说了，说今儿晚上可能会有小雨哈，全省各地。那么明天来看，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1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在29度，北部沿海在23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那么一场小雨过后，最高温将会有所降低。各位，
1: 没错，而且昼夜温差依然存在着，可以长袖穿起来了。
2: 没错，一早一晚天凉了，小外套该穿就应该穿上了，这个时候不要着凉，预防感冒。

0: 今天9月7号，马上就要迎来白露了。白露时节就是天开始转凉了，转冷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到了办公室就不是点冰咖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喝点热茶了。
1: 对，绿茶呀，还有那个龙井的季节其实已经过去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普洱啊、红茶呀，可以登台了。
0: 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因为快到中秋了嘛，各位可能还要走亲戚串门，所以说你看双重的因素叠加，可能对于暖胃的茶可能会有一些需求了。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出的是百如正宗新会小青甘普洱茶，也叫甘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那么这款茶都让茶友们这个赞不绝口，个头轻巧，甘香清新。
1: 对，老饕们都说你会挑啊。采用都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甘，甘皮很油润厚实，而且弹性特别足，打开呢就能够闻到非常清冽的甘香。而且里面茶叶采用的也是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杂味堆叠。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冲泡出来的茶汤就是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而且回甘还带着一丝甜味呢。
0: 没错，而且你像我说实话比较会过，我觉得这个特别耐泡，它这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在线的。
1: 8点半冲上，5点半离开。而且这颗小青柑甘香茶香融合恰到好处，不抢味不单调。中秋节吃多了大鱼大肉啊，饭后喝点甘普茶也是清爽解腻的选择。
0: 没错，而且你像这个喝这个吃月饼之后，可能也会
1: 你得配个茶，
0: 得配个茶，配茶不错。再一个就是你想，秋天到了，我要贴点秋膘，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吃点肉，吃点串什么之类的啊，那么喝点它也是非常解腻的。
1: 日常售价这款我们的百如正宗新会小青甘普洱茶是398。但是今天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特惠价格138元，您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那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额外给您送一套4杯。玻璃茶具，
0: 一壶四杯哈，就一个壶有4个杯子，这样玻璃茶具，
1: 就等于是一套都送给大家了。
0: 没错，既有喝的茶，也有喝茶用的器具，都给各位备好了。
1: 是，而且还配给大家两个定制的礼袋，送礼也特有面了。
0: 而且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等于说请你喝茶，然后不满意是可以退货的，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2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润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校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

0: 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1: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0: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1: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0: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1: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0: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1: 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0: 9月7号，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今天是白露节气，预示着秋天已经来了。
1: 今天晚上的10点钟，
0: 没错，
1: 10点来钟正式进入白露。
0: 没错，白露什么感觉？就是一天凉了。第二一个那个风力了，第三一个空气变干了，这第四一个皮肤开始呈现出季节转换的一些小问题了。
1: 没错，季节转换也从来不会跟我们打招呼啊，
0: 没错，
1: 只是从这个慢慢的转变当中，越来越干的皮肤当中，突然之间你发现，哎，
0: 怎么
1: 我怎么卡粉了、
0: 哎、
1: 我怎么起皮了、这就说明你的补水不行了。
0: 没错，这个时候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王牌必须要来上一套了。他们是做高端护肤100多年吧、科技和成分都能够超级能抗打的，也是为这个季节各位的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来进行预备的。
1: 是，今天给大家上架到了一个套盒，125毫升的洁面，50毫升的精华，还有200毫升的新肌水。
0: 哎，没错，这样一个等于说从清洁到最后的保湿，到最后的一个呵护，全方位一体化给各位来准备好了，而且是同品牌赫莲娜的1+1=3的一个作用。
1: 是，不管您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你想要用它把皮肤稳住，想要抗老提亮，全部 OK。
0: 没错，那么如果你去专柜买的话，这一套我估计大几千就没有了，
1: 你单买一瓶精华都1760块钱了。
0: 没错，但是在今天我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3件套只需要780块钱就能够拿下了。
1: 是，你别看可能700都有点贵，但是你拿到手的是3套啊。
0: 没错，
1: 是专柜一瓶精华就要1700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啊。
0: 没错啊，它有一个洁面，有一个新肌水，有一个绿宝瓶精华，这一套只需要780就能够拿下。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铸币局近日正式发行刻有总统特朗普头像的新款一美元硬币，硬币正面除了特朗普的头像，还刻有自由以及1776到2026等字样，背面则刻有总统徽章及250字样，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非洲疫情疾控预防中心日前表示，刚果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涉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美国宇航局近日宣布，已将火星通信网络开发合同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为自身火星任务提供通信和导航服务。该合同价值最高可达7亿美元。按照要求，蓝色起源需要在2028年12月31号建造高性能火星通信轨道器。该轨道器投入运行之后，将为火星表面及周边的航天器传输数据、图像等信息，提供关键任务通信支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就盼着这假期呢。
1: 各位买好去串门的东西了吗？
0: 哎呦，这个真是太重要了。每年逢年过节啊，最那个精打细算的就在这儿了。
2: 哎，为啥？因为可能你的礼物串回来又串回到你手里了。
0: 对对对，一份心意嘛。
2: 一份心意，一份心意啊。不过这个心意呢，我们也要这个送到心口里去。
0: 嗯，
2: 然后呢，让各位感觉你很重视它，你是用心了。那么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来准备了一款五粮液的四海春酒。那么一瓶呢是500毫升，这是一个两瓶装，两瓶在我们闪流选只需要189元。它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纯粮酿造，配套礼盒礼袋。中秋节送长辈、走客户、看朋友，体面又实惠，
0: 是大品牌的品质背书，我觉得送礼也特拿得出手。
2: 没错，
0: 品牌认可度特别高。52度的浓香型纯粮固态酿造的白酒，酒香醇厚，口感绵柔，适合大家的饮酒口味。
2: 没错，而且呢，它那个瓶身是国风红瓶设计，龙纹花鸟彩绘，喜庆大气，颜值出众，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哪怕你是送人，你就算是用到婚宴上也很合适。
0: 因为瓶身真的很漂亮的
2: 同
0: 时，这牌子还真不错。
2: 哎，五粮液嘛，是吧？这个中秋专惠，这个中秋的专属特惠是189元，到手两瓶大品牌白酒，性价比突出，年度限时福利。
0: 是，大家收到手之后就无需要额外的去包装了，到手就可以直接当成礼品送出去了。
2: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秒杀，
2: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刚刚说到了中秋节可以送礼物的，当然送礼物的时候别忘了送给自己，因为中秋节来了，预示着季节的变化也来了，皮肤有些小问题也会不断的冒出来。
1: 嗯，这一周我们给各位又把我们的老朋友再次上架到了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30多年的口碑沉淀了，这是我们反反复复给到大家上架又被大家反反复复拍空的这么一个单品。
0: 5个词儿能够介绍完它，
1: 叫做
0: 收缩毛孔、补水保湿、换季维稳、水油平衡、斑驳的叫什么的淡斑透亮。
1: 对，不能斑驳，
0: 不能斑驳，没错啊，谢谢你的补充啊，差点翻车。但是我说这个它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很多朋友就是看价格就行了，这个品牌 SK2 用就完了，闭眼入就行。
1: 对
0: 啊，
1: 官旗价格1730，2瓶3460，
0: 没错。
1: 今天闪电优选2瓶899，
0: 哦，2瓶899，立省2561，
1: 而且全是大正装，
0: 没错。相对于专柜的2.5折，它的成分还需要介绍一下吗？
1: 啰嗦就一句吧。
0: 你说，
1: 如果说你这个季节你摸你的脸上会有那种麻麻赖赖闭口的情况，你就用上 SK2 吧。它非常好的有均衡我们皮肤这个平滑的作用，改善粉刺闭口，然后加速你后续营养品的吸收，
0: 没错。
1: 当做第一步，它真的是非常扎实了。
0: 没错啊，你看2瓶只需要多少钱？899哈，立省2500。我们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记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right now。
1: 9:51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明天见了，各位。
2: 没错，明天是周二，明天早上7点，我们要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了。
1: 哎，先把时间交给郝音乐和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2: 明早见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 Party Time 来自歌手 Coco 李玟。歌声之后呢，周一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小陈在这儿陪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说到济南近期的几大网红打卡地啊，上新街呢一定会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热门的名字。而就在最近，坐落在上新街南首的山东古建筑博物馆的晨光阁也开始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博物馆的制高点一跃成为了济南的新晋文化地标。当飞檐翘角遇上现代高楼，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望就开始在这儿上演了。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将带大家我们一起走进上新街，走进山东古建筑博物馆和晨光阁，来感受一下这座济南打卡新地标的精彩。走进山东古建筑博物馆，馆里的青砖绿瓦就裹挟着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了。红柱朱门，雕花木窗，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沿着院落的中轴线向北，一直走到整个博物馆的最北端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巍峨的晨光阁出现在眼前了。朱红色的立柱，翠色的琉璃，层层叠叠的飞檐翘角舒展向上，和东西两边的八角府亭啊，共同构成了歇山配吴殿的一个独特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组合形制。重檐斗拱搭配上檐脚下轻晃的铜铃，会给人一种涤荡身心的舒爽和愉悦的感觉。而走进阁内呢，我们抬头就能够看到巧夺天工的藻井，能够让你感受到古代工匠的营造智慧，建造工艺的精巧和考究，可以说是整阁的精华了。另外呢，阁楼上还有360度的环绕式的外廊，我们可以站在晨光阁的二楼去凭栏远眺。向西北边看的话呢，晨光阁的飞檐翘角刚好和济南的绿地中心的大楼遥相对望，成为了济南新晋的古今铜矿打卡地标。而近处呢，则是晨光阁和古建筑群的古意沉沉，斗拱交错，还有脚下上新街老民居的灰瓦错落和市井温柔，能够非常直观地让我们感受到旧时光和新城市在同一片镜头里的相逢的美好。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中秋礼物该怎么选？想送酒是很多朋友的想法，但是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是不好拿捏。但是呢，我们今天闪电优选就为大家挖到了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四海春白酒，品质呢是肯定靠谱。这款酒呢是52度浓香的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自己喝都很合适。而且外观呢是喜庆的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闪电优选中秋好礼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呢，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勇夺第23周冠军。Hoog 联手电音的领衔 Moving to the Star 冲击到亚军新高度。Ed Lonely 乡村的 Bow Dancers in Texas 卡在季军。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同步上涨，迎来了新高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小幅上升2位，来自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成功上涨，来到新高第五位，早已成为 Siona Spiral 名次最佳单曲的这首歌，本周继续朝前发力，冲刺顺势打入了前五之列，成就了他在本土首次做到这样的成绩。今年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新人姿态飞升的一年，期待这样的架势还能够不断的延长下去吧。

来自 Stella Left Hima 的 Rodan Boston 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四位。美榜紧贴着两首乡村女生若丹在英榜如今也是成功的汇合了。 Stella Lofty 凭借着这首成名曲继续开拓除了本土之外其他英语国市场，讨巧取得民谣融合特色，让这首歌曲真的具有破圈的气息。未来还有机会刷新高位吗？

后继有联手 Mel Angel 带来的电音 Moving to the Sun 本周顺利突破新高，来到第二位，又是一首 EDM 走到亚军新高度的单曲。后继有领先的这首歌曲已然在欧陆很多个国家亮相，成绩非常不错了，如今在英国也面临着勇闯榜首的关键时刻。随着 Rain In 遭遇流媒体的看板，这首歌曲能不能在下周如愿以偿登顶呢？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谢谢。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7: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6: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6: 品齐鲁风味，
7: 过团圆中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一首《爱上飞鸟的女孩》。歌声之后呢，11:05，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接下来依然是由小陈在这里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近期如果有到济南上兴街游览的朋友们呢，除了可以登上前面我们提到的晨光阁来欣赏一幅跨越时空的古今对望的绝美画面之外呢，还可以走进山东古建筑博物馆来感受这里承载着的厚重的历史底蕴。精巧的建筑构造，细腻的木雕石刻，庄重的院落布局，可以说啊，无一不彰显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匠心和魅力。当我们穿行在古建筑博物馆的展厅当中的时候呢，各地的古建筑构件、石刻以及木作样本，还有像斗拱、梁架模型等，都在无声地向我们讲解着从庙宇、会馆到民居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精巧的建筑技艺。东西院落是多进式的小院落，小院回廊、偏殿、耳房错落，相比中路的恢宏大殿来说呢，这里是更加的清幽和安静的。那部分房间里面呢，是设置有临时的展厅，展示了山东古建保护和修缮的案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的话呢，还可以走进馆里的三进院落，母店旁的营造七山咖，感受淡淡的咖啡香气漫过木窗阁，可以在这里静静地坐上一坐，抬眼就能够看到飞檐斗拱和庭院景致，感受老建筑里的那份慢下来的好时光。那除了喝咖啡之外呢，营造七山咖呢还有很多精品的好物啊，可以供游客朋友们在这里挑选一份伴手礼，把山东古建筑博物馆的记忆也一起带走。而正对大门的古建文创店呢，更是显得恢宏大气了。整个店铺是围绕古建筑营造技艺呢，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创好物，不仅有备受欢迎的落英文创，还有像是鲁班锁、掐丝等文创的小物件。我们可以在浏览和挑选之间呢，去读懂传统营造的匠心，感受济南独有的城市浪漫。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王牌，做高端护肤100多年了，科技和成分都超能打。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上新到的是绿宝瓶三件套明星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搞定全脸护理。马上要进入秋季了，天气干，温差大，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儿、屏障受损。这一套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些痛点的刚需套盒。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用它都能够把皮肤稳住，还能够抗老提亮，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平时呢，这套套盒呢是真的贵，但是呢，现在咱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面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加上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是1760块，现在三件套才780块，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薅大牌的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记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非常轻快律动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品冠音乐当中的另外的一面。一首门没锁送给大家，音乐的大门已经敞开，欢迎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每个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乐老板都会在这边和大家来分享最正点的好音乐。今天白鹿的大门也敞开了，都说白鹿吃三宝，疾病不来找，这三宝是哪三宝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包括了番薯、核桃、杂粮、热粥。除了这三宝之外，秋天还很适合吃白色食物，比如说银耳、莲藕、山药、梨，都是顺应秋燥的家常好食材。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城市午后，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分享这首马德里不思议。

听着正点好歌，不要忘记我们正点的直播也开始了。乐老板为大家推荐一下山东广电《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直播。还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记得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当中，你喜欢的主持人正在为大家推荐特色的山东的优选好物。今天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备足了中秋的爆款好礼，地道的山东风味啊，全部给到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记得点开小黄车购物袋，看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这一场直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开播，会一直持续到中秋前夕的。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中秋的好物专场就限时这几天喽，赶快点上关注，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山东的特色好品。老地方，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所有中秋好物的链接喽。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7: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6: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6: 品齐鲁风味，
7: 过团圆中秋。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正在线上直播的是我们的山东广电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视频直播。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现在我们的主持人正在线上为大家带来十六式的一城一味一城一乡。今年的中秋，我们走遍齐鲁大地，把十六式的本土的好品、地道风物、老字号的中秋礼盒全部带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线上来选购一下，也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的主持人一起来互动啊。微信的视频号里直接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这一次所有的中秋好礼呢，都是山东广电的选品团队深入原产地实地走访反复对比筛选而来的，品质不过关、口碑达不到标准的好物是绝不会来到直播间的。背靠山东广电的官方品牌，大家只管安心下单，放心享用。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的中秋好礼了。

OK， 如果让我推荐一下我喜欢的山东的好物的话，其实呢一定要推荐一下我的老家泰安的一款标志的特色好物。大家都知道泰山是五岳之首，独特的地理气候也是孕育出了地道的黄金，传承非遗九蒸九晒的工艺，历经了九次蒸晒，不仅去除了生黄金的刺激感，更让黄金的多糖含量增加了三倍。为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泰山的黄金茶，原料非常的优质，精选了道地的七年有机泰山黄金，营养很丰富，饮用也是很友好，因为不含咖啡因，茶碱茶多酚啊，老人睡眠质量不高的朋友都可以安心喝啊。这一款的黄金茶呢，口感上我们品尝了一下，类似于红茶，入口非常的柔滑，并且含有天然的黄金多糖，芬香微甘，适口性特别好，还可以和比如说羊奶粉啊一起来冲泡煲粥做汤，在秋天喝一下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泰山黄金茶，或者是更多的山东优选好物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中秋好物的推荐咯。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山东广电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主持人正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很多的中秋的山东特色好礼。中秋送礼体面还有心意真的是缺一不可呀啊！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些优选好物呢，真的是外观呢大气考究，内里呢用料又扎实，不管送给长辈亲朋好友还是商务客户，拿得出手，诚意满满。有些好物啊，平时我们自己舍不得入手，但是送给生命里最重要的人，这份档次真的是刚刚好。当然自用同样是合适啊，中秋家宴摆上一桌，全家老小都喜欢吃，品质在线，价格亲民，多囤几箱也是毫无压力的。如果大家想要直接下单，可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优选好物的推荐咯。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4: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1: 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王菀之我好想你，
5: 云不好奔跑散发，一
0: 猫博弈，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8: 来，我要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越动听越有
1: 样，山东音乐广播。音乐当中继续来漫步一下，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一首《漫步》，也是这个小时音乐最正点的最后一首正点好歌了。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刚刚通过视频直播下单支持我们的家人朋友，大家拍下的每一单既是一份中秋的心意，也是对山东本土的好物家乡味道的一份认可。还没有选到心仪好物的朋友，稳住节奏，留在直播间里啊！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中秋好物的推荐了。整点过后，更多正点好歌陪伴大家，稍后见喽。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欢迎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关注一下最近天气的变化情况，冷空气要来了，不仅带来降雨，还会开启大范围的降温的模式。今天甘肃至内蒙古的西部会出现降温紫，北方的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九号，降温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并且伴随着大风的天气。那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像是济南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零星小雨，降水概率达到40%。九号阴转多云，十号是多云，十一号多云转晴。未来一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雨保暖，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安稳地度过换季的时候。这首歌曲让大家全副武装，来自江映蓉的一首《武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3: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2: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3: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3: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2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润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正点好歌，充满了深深的思念，一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突然之间天气一夜转凉，来到了秋天了，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护肤并不可以满足皮肤的需要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选错了护肤品之后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这些问题。马上来到我们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乐老板为大家优选了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的王牌产品，做高端护肤100多年，科技还有成分都是超能打的。这样的一套绿宝瓶的三件套是明星的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可以搞定全脸的护理了。秋冬天的这个天气比较干，温差也大啊，很多的皮肤的小毛病就出现了。用这款产品，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用它都可以把皮肤稳住，还可以抗老提亮，性价比直接拉满。说到价格，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新版洁面125ml、新肌水200ml，还有绿宝瓶精华50ml。官网一瓶50ml的，刚刚我说的精华就要176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了，三件套仅需780元，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可以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正点好歌，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比一送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来到我们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今天是白露，现在天呢也是越来越凉了，秋天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小风一吹，大家感觉脸上是又干又难受啊。很多朋友的这个脸上的这个皮肤呢是比较敏感的啊，被这个冷风一吹呢是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又是粗糙又是松垮，试过很多护肤品都踩雷了。今天的老板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秋日美肤派对，特别为大家优选的 SK2 神仙水230ml 品牌的硬实力，高端护肤的标杆，这可是30年的口碑沉淀，核心的成分非常的稀缺，没有人工合成，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肤底，秋季急救补水，水油平衡的王者品牌，很多场景都适配，比如说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搞定爽肤水加精华双重的需求，被很多朋友称为素颜的发光神器啊。这样的一瓶 SK2 神仙水官方旗舰店是1730元，两瓶346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为大家送上福利，买一送一，都是230ml 两瓶，只要899,899元，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2.5折。老地方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本周所有的优选好物的链接喽。2.5折买大牌的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呀。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3: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2: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3: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2: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3: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3: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感谢今天两个小时大家和我一起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分享了这些正点好歌。那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很多丰富好玩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的方式了。今天是白露，万物顺应时节收敛，飞鸟尚且处事被动，大家更要懂得向内养护啊。其实呢这个滋养身体不必繁琐，就藏在衣食住行的细碎日常当中，白露的养护贵在顺势而为，知所忌行所意，善用家常食材滋养自身，不耗散不贪凉，便可以安享秋天清和。整点过后陪伴你的是小严，音乐最情怀。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明天要作伴，开启这周的991音乐最情怀。今天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在这个有点困顿的下午，我是那个想借你一只耳朵陪你一起消磨时光的人。新的一周已经开始，或许你刚结束午休，在电脑前泡好一杯咖啡，或许你正开着车行驶在山东某条熟悉的街道上，看着窗外的梧桐叶缓缓飘落。无论你在哪里，接下来两个小时，请把心情交给音乐，把疲惫交给旋律。此刻只想用这两个小时，在这喧嚣的生活里，为你留出一块柔软的角落。这里就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周一的这个时段，好像连空气都变得特别慵懒，你有没有发现时间显得过得有点慢？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或者盯着水杯里浮沉的茶叶，思绪开始游离。这种感觉不坏，它只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嘿，该歇一歇了。所以刚才的那首歌，我特意选了一首带有轻微沙锤的民谣，那种细碎的不打扰的声音，就像是我们此刻心跳的节拍。生活需要一些高光时刻，但也需要像现在这样纯粹用来发呆的间隙。不用觉得愧疚，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允许自己有一首歌的时间，什么都不想。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九月的风已经开始有了秋天的味道，你有没有觉得山东的秋天总是来得特别分明，早晚的微凉，中午的热烈，还有此刻午后的那种干燥又明亮的安静，这就是九月的魅力。它不像夏天那般黏腻，也不像冬天那般凛冽，它刚刚好。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一句话，生活的最佳状态就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忙碌着，但心里总得留一点光给音乐，给午后的风，给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希望你此刻听到这首歌，能够让你在忙碌中嘴角

我知道下午的写字楼里弥漫着一种叫做困倦的情绪，它像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按着你的眼皮。这时候别强迫自己打精神，我们换一种方式，闭上眼睛听，听其他的滑音，听贝斯的低沉，听歌者换气时那一瞬间的停顿，这些细微的声音是藏在旋律里的宝藏。音乐从来不是背景板，它是情绪的容器。当你愿意静下来听，你会发现，哪怕是最熟悉的旋律，也能够听出新的故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周楚除三害导演黄金甫新电影《荡寇志》释出剧照，张家辉、蓝经天领衔主演，故事围绕名为核心帮展开，揭开一场横跨20年的兄弟恩怨与江湖情仇。喜剧电影《一路超平安》发布《等你来笑》定档预告，官宣9月19日全国上映。该片由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冰龙特邀出演，讲述乔杉饰演的代驾司机老蔡带着黄鼎汉领衔饰演的自闭症儿子喜和一路向南寻经，途中遇见各色过客，发生一连串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布拉德皮特继 F1 狂飙飞车之后首部大片《野兽之心》官宣定档9月30日全国上映。本片仍采用实片方式拍摄，布拉德

Peter 和真实狗狗 Uber 分别饰演退伍老兵詹姆斯和他的战犬奥丁，两人在新西兰深山完成实拍。影片讲述詹姆斯与奥丁在阿拉斯加坠机后，于险恶的极地荒野中相互扶持求生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金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中秋礼物该怎么选？想送酒是很多朋友的想法，但是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是不好拿捏。但是呢，我们今天闪电优选就为大家挖到了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四海春白酒，品质呢是肯定靠谱。这款酒呢是52度浓香的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自己喝都很合适。而且外观呢是喜庆的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闪电优选中秋好礼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呢，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下午的节目里，小燕一直没有说起具体的歌名，因为我想把发现的乐趣留给你，就像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绝版的书，那种惊喜是属于你自己的。音乐也是如此，当你听到一段旋律，觉得它恰好击中了你的心，那一刻它就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我们只是这个下午的摆渡人，把一首首好听的歌像落叶一样轻轻地放在你的船边，捡起哪一片，收藏哪一片，由你来决定。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林志炫最近继之前所发表的故事还有呢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林志炫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的第二部曲黄金时代最近全新的上线。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多种音乐元素，具有很强的戏剧感，旋律也非常的灵动和跳跃，和之前的故事还有呢深沉和内敛不同，他的演唱展现出了多变的人生表现力。来

如果有机会让你跳出日常的工作，和一群年龄跨度很大的陌生人结伴远行，面对未知的风景，彼此扶持，在旅途中看见山海，也看见彼此，你会愿意吗？最近呢，著名的综艺节目《花语少年2026》刚刚官宣播出，新一季的阵容可谓是群星璀璨，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和王心月，而他们的主题歌《花语少年2026》全新上线，这是一首轻快温暖、带有异域风情、治愈旅行向的流行合唱歌。各成员之间，他们的人生层次丰富，七位不同年龄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没有炫技，有的是他们七个人在这段旅途当中的美好记忆。

提到歌手吴莫愁和王蓉，他们两位在各自的代表作品当中可谓是个性十足。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合唱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听觉感受？最近他们的合唱新歌《火野力》全新上线之后呢，让大家可以说是大饱耳福。中式的电子舞曲，唱跳电音，锣声开场，节奏强劲魔性，融合上王蓉标志性的洗脑电音和吴莫愁的野性大嗓，呈现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容嬷嬷组合的形象。但最后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王蓉和吴莫愁这首新歌《火野力》。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此刻听歌的时候，窗外的那束光已经从阳台移到了地板上，像一块慢慢融化的蜂蜜。下午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聊了发呆，聊了路途，聊了秋天，希望这些细碎的话能够像一杯温水，熨帖里那些紧绷的神经。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相遇在好音乐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如果说两点到三点是缓冲，那么三点到四点就是沉淀。在这个时段，往往是一天当中精力最分散的时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办公室里也许响起了敲击键盘的清脆声，或者隔壁会议室传来了模糊的讨论声，但这些声音都是生活的白噪音，我们不需要屏蔽它，只需要把它当成背景板，然后在这个背景里为自己画出一片宁静的岛屿。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音乐在这座岛屿上种花，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1: 来的回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很长，快有半分钟的时间，在短视频爆发的时代，一分钟显得如此漫长，但在音乐的世界里，一分钟的铺垫只是为了那一瞬间的情感爆发。这就很像我们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默默的铺垫，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积蓄能量，那些看似沉默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了某个时刻做着准备。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生活有些平淡，甚至有些重复，别担心，那可能是你的前奏正在为下一段的精彩副歌而做着蓄力。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小岩是海边出生的孩子，所以九月的大海比夏天更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经过了整个夏天的喧嚣，海水沉淀了下来，变得更加清澈深邃，下午心情也是一样。经历了上午的忙碌和午后的困倦，此刻我们终于能静下来了，看一看内心的颜色。所以我希望此刻你内心的颜色是清澈的蓝，不是忧郁，而是像秋天的海一样广阔而平静。让我们带着这份平静继续听歌。

其实做电台最幸福的一刻就是现在。我不知道电波那头的你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但我知道此刻的我们共享着同一段频率，同一份安静。这是一种奇妙的连接。城市很大，人海茫茫，但因为有了音乐，我们好像离得很近，近到我能听见你按下播放键时那一瞬间的期待。所以无论此刻你在济南的写字楼里，还是在青岛的海边公路，亦或是临沂的小城里，我都想对你说一声谢谢你把这段时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其中取消了80至89岁老人无离休金、无职工养老保险的限制，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实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售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

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王牌，做高端护肤100多年了，科技和成分都超能打。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上新到的是绿宝瓶三件套明星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搞定全脸护理。马上要进入秋季了，天气干温差大，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儿，屏障受损，这一套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些痛点的刚需套盒，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用它都能够把皮肤稳住，还能够抗老提亮，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平时呢这套套盒呢是真的贵，但是呢现在咱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面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加上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是1760块，现在三件套才780块，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薅大牌的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有的时候，音乐里够一把聊一点底噪，那种沙沙的声音反而让人觉得最着迷。它提醒我们，这不是冰冷的电子数据，而是有温度的模拟信号。就像我们的人生，不需要修图修到完美无瑕，留一点瑕疵，留一点毛边，才显得真实而可爱。如果你今天的工作有些不顺心，或者有一些小遗憾，那就把它们当作生活这张黑胶片上的底噪吧。它们不影响旋律的美妙，反而让这张唱片变得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着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这个九月的下午，感谢你的聆听。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所谓的意义，但此刻我想陪伴本身就是意义，能够用音乐抚平你的眉间一点点的褶皱，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新的一周请对自己温柔一点，累了就听听歌，倦了就看看云。我是小妍，在山东祝你下午安好，内心丰盈。明天下午2点，如果你有空，我们再约喽。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

0: 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瘦瘦的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瘦瘦的。时间来到了16:04:55，也欢迎你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进入到本周之后呢，你看秋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今天还算热点，明天开始，就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9号，会有一股冷空气来到我们的山东。最低温度能达到16度。
1: 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的外套需要搭在身上了哈。哎，提醒各位，在换季的时候呢，注意天气变化，不要感冒了哟。
0: 是我们常说的，希望大家可以啊，就尤其家里有孩子、有上学的朋友的，就洋葱式的穿衣方法，一层层穿，一层层脱。到中午头的时候就可以脱出来了哈。
1: 是，
0: 为什么我们 opening 的时候要放梁静茹的《瘦瘦的》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是跟这个减肥瘦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减脂期大家都喜欢吃点健康的东西，
1: 蛋白质嘛，
0: 哎，对，
1: 优质蛋白。
0: 蛋白质姓什么？
1: 姓钱。
0: 姓蛋。蛋白质姓蛋，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大家，除了那些我们常说的牛肉、虾之类的，就是有什么平价又高蛋白的食物推荐的吗？
1: 而且现在其实不管你是怎么样情况啊，食补对身体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增强抵抗力啊之类的。每天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所以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说哈，这个有哪些你认为平价又特别高蛋白的食物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的呢？适合每天都吃的啊。
0: 哎，是，就是减脂期的时候哈，除了牛肉啊，包括这个鱼虾之外，有什么平价又高蛋白的食物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怎么找到我们俩呢？
1: 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或者如果你这个微信抖音玩的多啊，可以在抖音上也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来给我们发私信也能看得见哦。
0: 哎，时间来到了16:06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说说你的这个关于这个减脂期食物的一些心得体会啊。这一趴呢，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化妆品了，叫做秋日美妆派对。在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神仙水的机制。首先呢，是神仙水230毫升，观其店的正品呢卖多少钱呢？1730块钱一瓶，两瓶是不是得卖3460块钱？今天闪电优选两瓶只卖899块钱。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1: 是的 ，SK2 也是一个高端护肤的一个标杆产品啊，30年口碑的沉淀，明星网红的同款，核心呢是90%以上的 Pitara 专利成分，它是不能人工合成的。50多种营养物质可以直击肌底啊，它也是一个秋季应急补水的王炸产品，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一个痛点，并且呢是水油平衡的王者，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够清爽通透。不管你是想日常维稳呐，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呀，一瓶就可以搞定到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的哈。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咯。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瘦瘦的，接下来让你甜甜的。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秋风润乡土，青春起华章。2026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1: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于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迪克牛仔老爹跟弦子合唱的《老爹》这首歌啊。时间来到了16:21，全新的一周的动感晚高峰等候你来锁定收听，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啊，包括山东16地市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就是很多减脂期的朋友可能需要大量的补充蛋白质。
1: 嗯，
0: 那讲真，说实话，牛肉、鱼虾类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没有那些就是又平价又符合高蛋白的食物推荐吗？
1: 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或者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微信的朋友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进行更加密切的互动喽。
0: 啊，我们这老朋友 Dylan 说了，哎呀，这是我开始休班的日子啊，
1: 恭喜恭喜恭喜你啊。
0: 他是一个在铁路部门这个工作的朋友，
1: 大家都知道他了，
0: 就是大家需要他是铁路部门的朋友们需要轮休的。
1: 是的啊，Reserve 说蚕蛹
0: 啊啊
1: 最合适的高蛋白了。
0: 哦，这个不大多，
1: 一般情况之下，
0: 嗯嗯，
1: 比如去一些烧烤店去喝8+1的时候，
0: 那个就相互抵消了，好吗？
1: 就会有那种小的蚕蛹出来，
0: 嗯嗯，
1: 就很好吃，很有滋味，那种椒盐味儿的啊。
0: 心灵的去处说鸡蛋呢？
1: 嗯，
0: 对呀，蛋白质姓什么？姓蛋呢？
1: 哎，嗯，Martina 他说话，鸡胸肉，
0: 嗯，
1: 蛋白质足，脂肪低，但我觉得鸡胸肉有口感真的是有一点小一般啊。
0: 就所以你需要配各种的小那个酱料啊，
1: 对，
0: 是吧？
1: 但之前我们好像有给大家去推荐过鸡胸肉，它属于那种腌制过的，直接煎一煎又很嫩滑，好吃一些，做法不一样啊。
0: 天气晴说了，平价又高蛋白，那肯定是鸡蛋呢。YYDS，每天一颗蛋，营养又健康。
1: 反正有那个条件的话，一天吃上一两个啊，营养肯定是没问题。
0: 鸡蛋和海参没差。
1: 对
0: 啊，
1: 伟伟说话，我都是我丈人做什么饭我吃什么。
0: 对，你对，那是肯定的。
1: 就是说，你是跟那个丈人住在一块儿，丈人对你们这个小家庭支持关心特别多啊，经常给你做做饭啥的啊。
0: 新刚说，那肯定是鸡蛋呢。
1: 大家认知里面鸡蛋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0: 哎，
1: 对吧？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美梦成真，说真的，猪里脊，
0: 就里脊肉。
1: 对他，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一些食谱，
0: 嗯，
1: 这个牛腱大于牛鳞，
0: 嗯，
1: 大于猪里脊，
0: 嗯，
1: 我确实觉得牛腱更顶饱，猪里脊我煮起来我感觉啊饱腹感会稍微差一些，
0: 啊，
1: 虾我也觉得吃不饱，我现在就是猪牛混吃。
0: 等一会儿。我们不是讲减脂期吗？
1: 嗯，
0: 吃不饱不是应该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减肥的第一要务是什么？管住嘴啊！
1: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第一是减脂期
0: 啊，
1: 第二是我不想减脂，我只是想补充蛋白质呢。
0: 嗨，
1: 啊，对吧？
0: 那你就是那个，
1: 但是
0: 就是健身的那一趴的。
1: 每天我可能都想补充蛋白质，但是我觉得又每天吃牛肉或者吃虾，价格有点小贵。
0: 嗯，
1: 我就吃一点，就是平价一点的，每天都能够去吃上的那种高蛋白的食物啊。
0: 协一说，那动物蛋白太多了，你们刚才说那鸡蛋算，
1: 嗯，
0: 鸡胸肉算。牛奶也算呢，
1: 倒也是啊。
0: 啊，植物蛋白有很多呀，豆浆、豆腐、豆皮、腐竹，对呀。
1: 但是，
0: 这个，大豆蛋白啊，
1: 豆制品嘛，
0: 啊，
1: 尿酸高不能吃。
0: 嗨，那我们又没给大家说减脂期的，让尿酸少的，我们又没说这个，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梅梅说，嗨，你们说这牛肉和虾啊，
0: 嗯，
1: 它可比我买蛋白粉要贵哦。
0: 哦，蛋白粉没那么贵是吧？因为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太吃过蛋白粉。
0: 周周说，我2个月瘦了18斤，我是从122斤瘦到104斤。
1: 嗯，
0: 哦，牛肉我没怎么吃过，因为我这个有点肠炎，医生说你这牛肉不太好消化。我一般都是吃这个鸡蛋跟清蒸鱼，我很少吃虾，主食爱吃无糖的馒头。一餐一个，偶尔呢米饭、南瓜、土豆、红薯、玉米也没吃过，因为对我来说不太好消化。
1: 嗯，是的哈，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自己平时的口味的吧，把握也好啊，或者对于高蛋白食物的选择也好，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今天问各位哈，有什么平价又高蛋白的食物可以推荐给我们大家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了哟。
0: 是，那6个字你一定得找到我们啊，无论是抖音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是晚高峰小喇叭，记得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哦，哈尼宝贝，南征北战，送给路上的你。

CBA 下联青岛站，山东高速男篮力克山西汾酒拿下了第三。2026亚洲 U18 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在胶州落幕，阿联酋队、中国队分别获得男女队冠军。当地时间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是以68.4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新的赛会纪录。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决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对决当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2-0完胜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继2024年之后再度获得中国大师赛的冠军。在女双决赛当中，是在中日两队年轻组合之间上演，首次跻身超级750决赛的中国小将鲍丽静、曹子涵是以2-18比21不敌日本组合中出井、高桥美优，获得亚军。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最后一个单项决赛，何济婷、任翔宇与印度名将兰基雷迪、谢迪鏖战三局，最终是1-2被对手逆转，收获亚军。国羽是以1金2银收获家门口的超级750赛事。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

0: 这是来自朴树的好好的啊，时间是来到了16:35:3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如果是减脂期，除了牛肉跟鱼虾之外，有什么平价的食物可以代替，并且能够补充到这个高蛋白呢？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哟。
0: 是炙热的杰帕说了，酸辣西北风，爆炒白开水，这你就随便吃吧，肯定会瘦的。
1: 是西北风白开水，这确实减脂啊。
0: 但是经常不是有句话吗？说我喝凉水，我都瘦不下来。
1: 你就光吃西北风啊，喝点白开水啊，你就过不了几个月啊，就没两斤了。
0: 周先生说豆腐呀，
1: 但也是豆制品啊。宁静致远说水煮蛋不输牛肉跟虾，它是很干净的优质蛋白质啊。
0: 小面儿说了，气动大虾现在真的是白。菜价吃啊，鸡蛋一天四五个炫起来，还有那大玉米你们一定记得啃起来。
1: 你知道有的那种自助餐店或火锅店的它虾滑是自助的。
0: 李玉说鸡的祖孙可都是宝啊，
1: 鸡肉鸡蛋都是宝啊。
0: 是啊，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看我沉入海底说哈，鸡蛋就水煮吃，就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的操作，就光是水煮就很好啊。
0: 哎呀，真是你就最简单的食材啊，最能够还原这个食物的本质。
1: 是，
0: 马上听到歌曲，来自磊荣浩的李白。如果来想找我们来聊话题互动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了的心还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6: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6: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还是朋友啊。时间到了16:49，下个小时的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任素汐的成名曲湖广生。如果你会唱湖广生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啊，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是不是很棒？另外你就可以像跟你的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这首任素汐湖广生，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而这首歌陶喆22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00。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首先呢，就马上进这个秋天就来了，今天是白露节气哈，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喝一款茶，就是普洱的小青柑。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给你推荐的这款产品叫做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它的价格呢是138块钱四罐，送茶具一套，礼袋两个。
2: 是的，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临近了，很多朋友在为送什么的礼物伴手礼而发愁。今天推这一款呢是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甘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的朋友呢都会是赞不绝口，因为它个头精巧，甘香清新，采用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可以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的是7年陈的这个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呢是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鲜顺，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最关键的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在线的啊！这款呢，这个日常售价是398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格138块钱，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啊，并且呢赠送给大家的是这个茶具一套和礼袋两个。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是有需要朋友去看看，17:02:53，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了叮当的新歌，叫做《为人间》。听好歌，听新歌，就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啦！晚高峰，小喇叭。

0: 带了叮当的新歌，叫做《为人间》啊。也希望喜欢听新歌的朋友呢，可以持续锁定每天的节目啊。每周呢，我们也会罗列出最新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时间到了17:0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任素汐当年的成名曲《湖广生》。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大家知道了任素汐，
1: 是才知道她是隐而优则唱，唱的也非常不错啊，
0: 声音非常的特别。
1: 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直接互动了哟。
0: 哎，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也很有意思啊，想问问那些减脂期的朋友，除了吃牛肉和鱼虾之外，还有什么平替的这个食物吗？
1: 有那些就是平价的且高蛋白的食物来进行推荐啊，
0: 就是平替。
1: 是，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好友之后呢，不管你是发送文字来也好，或者按语音键把音频发送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向我们款款地走过来了。
1: 是的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这样一个诗意的节气呢，也是慢慢向我们走来。到目前为止，暑气至此也是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当中的水气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呢叫做白露节气、啊、
0: 哎，这白露啊属于什么？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啊，这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也请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感冒。
1: 是，白露呢这个节气名字美，其实呢这个世界更美的，美在哪儿？蓝天白云，包括这个阳光都非常美，而且呢白露这个节气北方的谷穗已经缀满了饱满的颗粒了啊。
0: 哎，是，哇，这丰收的序章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哈。
1: 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怎么讲，要顺应自然，珍惜当下哈，继续用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内核温润着我们的生活。
1: 是，刚才说到了白露秋老虎走之后呢，气温一天一天变凉了。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吧。今天根据省气象台最新的消息，今天夜间一直到9号是有冷空气影响咱们山东省，气温会有明显下降，内陆及海上北风风力较大，所以呢继续发布了一个海上的大风预警信号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明天啊，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的哈，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那么都说明天开始凉快了，是不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啊，聊城、泰安、鲁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朋友们只有26度左右，这是最高温度，
1: 这是不到30度的一个气温了哈。
0: 对，
1: 也是慢慢凉快下来了，
0: 最低温度能达到18度左右，所以说那秋装啊，咱该拿出来就拿出来了。
1: 我觉得外套得先拿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套一下了，明天出门冷的时候，
0: 什么冲锋衣啊之类的，早晚出门的时候冲锋衣。
1: 是啊，所以目前的气温是有明显下降的，尤其是这个周二到周五这么几天时间里边，来各位出门增加衣物，谨防感冒哦。
0: 来。我们接下来说一下食物的平替。都知道这个牛肉包括鱼虾，它是减脂期的好帮手。
1: 是的啊，
0: 那么这玩意儿天天吃也钱袋子也受不了啊。
1: 牛肉现在确实买还挺贵啊。
0: 我们聊聊看那些可以平替的且高蛋白的食物。
1: 是的啊，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互动方式，目前也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拿开手机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些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呀。
0: 竹海说那鸡肉相对便宜一些呀。
1: 各种朋友说你们之前说那个鸡排买起来也挺便宜的啊。
0: 黑白黑说了鸡蛋。在我看来鸡蛋几乎全能
1: 补充营养，特别棒啊。
0: 哎，是。
1: 阿布斯德说一定是豆腐。煮完料呢啊，拌着料吃。很多人觉得豆腐啊营养不全，所以就忽略到了，但是豆腐有个超级超级大的特点被忽视，那就是不易被消化
0: 哦。
1: 1.5块钱的豆腐加上半个青椒加2片蔬菜，不吃主食的话，你就晚上吃，你就一点一点都感觉不到饿。
0: 1.5块的豆腐，半点青椒， 再弄点青菜，
1: 是
0: 搞到一起，来点小料汁，一点都不饿。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在控制体重嘛，回家之后就拿清水煮豆腐，然后煮那个大白菜，然后煮一点那个这个饺，就用就是那个西葫芦，然后蘸那个辣椒面吃，我就可有滋味了，然后饱腹感也很强。
0: 瘦了吗？
1: 瘦下来了，
0: 瘦下来了是吧？
1: 对，瘦了几斤。
0: 0.3度的冰说。谁给你们说吃牛肉能瘦得快啊？我吃牛肉加猪肉加重更快，我一个月长了15斤多。
1: 我们说的也是有量的吃，你吃上3斤的话，大概也是能长15斤多的吧。
0: 那你看你哥啥？你刚才上个小时有个朋友说，哎呀，我不行，我吃那个鱼虾我不顶饱，我还是吃什么什么顶饱。
1: 是，
0: 那这玩意儿你减脂期你要啥饱啊？
1: 最佳损友就说虾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3-4个。你吃着没啥意思，
0: 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但你要吃上30-40个天天吃，还真舍不得。
0: 就啥家庭啊，一天要一顿饭要吃30多个虾。
1: 哎，但是就是那个大超市里面有卖那个虾仁的
0: 啊，
1: 那个价格还挺合适的。
0: 山峰说鸡腿啊，我前两天刚去超市了啊，买了8个，也没多少钱嘛。
1: 应该是买用小鸡腿
0: 啊，琵琶腿，
1: 大个那种，
0: 对对对，
1: 大就贵一些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小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伙哈，就是有什么平价又高蛋白的食物来给我们推荐吗？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想聊话题的话发文字，想要唱我们的卡拉也 OK 啊，来自于任素汐的胡广生的话呢，按住语音键唱 K 都是可以的啊。
0: 找到那6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新歌来自薛凯琪，叫做自由的夜，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晚高峰来时刻来到我们的身边，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3: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2: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3: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3: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时间来到了17:23的时候，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1: 是的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这个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因为现在市面上好的和田玉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市面上图片看都一样，价格天差地别。最让头疼的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产地，都看不到开采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踩坑率真的太高了。今天带来的广播重磅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伙买玉忙乱现象。我们电台呢也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将会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先为各位送上零风险专属福利，先索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定金直接

0: 膨胀20倍，下单直接立抵200元，全程无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遇见，不打算下单，这一元也会全额原路退回，一分钱不亏。想要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呢，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群占位就可以了。这次溯源和普通的这个带货完全不一样啊，我们不拿市面通货糊弄大家，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有名的传奇矿脉，清代御用的这个矿脉以及诞生绝版好料的矿脉。懂行都知道，这两大矿区也是和田玉料天花板，也是这个很多玉石的同款产地啊。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
1: 进群呢专属权益直接拉满，群内专属抽奖不停。主持人刘浩老师呢也是祝社群一对一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要帮助大家挑玉避坑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就可以了。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火野丽。当然另外一位歌手呢是王蓉和吴莫愁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一周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之后呢，秋感凉明显。近日，济南市公布了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其中取消了80至89岁老年人无离休金、无职工养老保险的限制，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以申领。新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号起施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任素汐的湖广生，
3: 是
1: 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3: 没错，想参加我们的互动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不管是话题互动还是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1: 首先来听谁的？
3: 小锦鲤的声音。
1: 好的，听听看。

0: 因为我经常会评价他的歌曲好听或者不好听嘛，但是他好像每天的歌他都会唱，最起码曲库是完整的啊，
1: 就是麦霸来的。而且这首歌说实话，无论男生唱女生唱，他都似乎都是适合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但这歌挺难唱的啊，
1: 来听下一位
0: 晚安的声音。

0: 这个声音有点喊起来，就打开嘴巴可能感觉更好一点啊。
1: 来下一位，
0: Lovely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一个无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两个混唱着粗心，演着色情。其实他唱的没毛病，就是他的背景音有点太乱了。
0: 他可能到家了吧？电视的声音都出来了，
1: 反正就是有点乱。然后我们来听下一位，
0: 无望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我一度以为他忘词儿了。
1: 如果说站在唱歌的这种方式上来讲呢，各有各演绎的方式，声音大一点低一点，情感多一点少一点，对吧？但是如果纯粹是从主持人角度来讲的话，男孩子声音大一点，大方的啊。
0: 每个人唱这首歌可能都有不同的味道，但讲真，任素汐的歌还是他自己来唱是最有味道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来听咯。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3: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2: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3: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2: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3: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3: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沈佳润 Nina Y。 17:4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无论是聊话题还是以后的唱 K 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今天聊的话题是减脂期除了牛肉跟鱼虾之外，有什么平价的平替高蛋白的食物推荐吗？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当然我们在全平台，不管抖音也好，快手也好，或者小红书也好，你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为什么我们说微信比较多一些啊？是因为你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直接加到我们俩的微信啊。
0: 哎，是多了两个微信的这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哈。时间来到了17:4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美妆派对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包含了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金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官网啊，光一瓶50毫升的精华呢，就卖到了1760块钱。闪电优选这些所有加在一起，只卖780块钱哈、啊，配礼袋可以方便大家去送礼。
1: 是，赫莲娜也是一个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的一个王牌产品了哈，做高端护肤很多年了，科技和成分都很能打。这套绿宝瓶三件套呢，是明星的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搞定全脸的护理。秋天呢，天气干，温差大，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屏障、受损，这套就是专门解决这些痛点的哈。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0: 是，介绍完产品之后呢，我们继续聊今天这个话题啊。火炎炎说了，最性价比高的它就是蛋白粉呐、
1: 啊。我前两天刷到抖音上有位大学生回上海上大学，从老家带蛋白粉回学校、uh-huh. 但那个瓶不是很大吗、
0: uh-huh.
1: 他就分装成一小袋一小袋，然后被特警拦下了，没有赶上车。
0: 好奇宝宝说豆腐鸡排铺铺买。
1: 还有这一位啊，哈东说平常评价优质的话应该属于鸡蛋。会自己做饭呢，就去找找类似于这个生鲜菜场，你晚上去买可能还有打折的啊、
0: 全场会打一个折扣。
1: 对，晚上呢还有打折的鸡腿儿、打折的排骨。
0: 哎呦喂，
1: 这些东西啊，就是打折之后又平价又好吃，前提是你可以不计较说我非得今天晚上吃，我可以放一碗明天再吃。
0: 会过日子都这样，你在超市你就买这个非常新鲜的，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全部吃完。
1: 你有逛过8点半之后的某马吗？
0: 黄子韬，哎，你最喜欢的黄子韬出新歌了。
1: 最近啊，没啥好作品。
0: 好，来，旧记忆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听新歌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陈楚生庙堂之外啊，时间来到了18:05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啊。
0: 哎，是首先一上来呢要给大家分享一条跟文旅相关的消息啊。很多朋友来山东旅游，来济南旅游，可能都会想去看看超然楼的亮灯。
1: 嗯，
0: 那么从今天开始，超然楼的亮灯时间改了，也很近，每天的18:40。
1: 是的啊，也是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一湖一环灯光亮化的一个工程，所以调整时间是每天18:40开灯，22:30关灯，保持不变。后续亮灯时间也会根据日落时间变化进行相关调整，那也是因为日落时间呢，哎，提前了啊。
0: 是，你看进入秋天了，大人呢就觉得说，哎呀，秋高气爽。这个风景宜人，孩子们期待什么呢？
1: 嗯哼，
0: 孩子们期待的秋假的时间。
1: 你作为一个大人，
0: 嗯，
1: 你真的期待秋高气爽吗？
0: 我挺喜欢最近的这个天气的。
1: 你不期待中秋节、国庆节吗？
0: 我特别喜欢最近的这个，就是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
1: 是，
0: 然后出去呢也不热。
1: 对，
0: 我特别喜欢秋天。
1: 孩子们刚说期待，肯定是属于什么寒假嘛、秋假之类的嘛，
0: 秋假，对、
1: 对吧？
0: 目前山东已经有11个地市确定了秋假的具体时间。
1: 嗯，枣庄呢是从11月5号、10月6号、11月9号三天时间，济宁呢是11月5号、10月6号、11月9号啊，它和周末连休啊，所以形成了一个5天假期。枣庄也是的哈，5天假期。那潍坊呢是11月6号、11月9号到10号，也是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连休了。青岛呢也是11月5号到9号，烟台呢是11月6号到11月10号啊。日照是11月4号到6号，与双休7号、8号，形成5天的一个连休的状态啊。
0: 包括聊城、滨州、威海、泰安、菏泽都发布了，都是跟这个周末连休，发布了5天的这个连休的这个秋假。
1: 是，所以说也代表着是不是身边有很多的同事朋友要准备休假，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了。
0: 可能就会在那个前后的
1: 休假潮，
0: 也有可能学校会组织研学之类的活动。
1: 哦，对，倒也可能是啊，
0: 是
1: 啊，但是呢，这孩子到底假期怎么安排呢？还是要听从家长孩子更多的一个考虑了啊。基于学习的程度上来看啊，
0: 时间来到了18:08，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减脂期啊。那些除了牛肉跟鱼虾肉之外呢，还有什么平替的食物但是又富含高蛋白呢？
1: 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菲菲说鸡蛋、豆制品还有那瘦肉啊。
1: 嗯，他瘦肉也没有说是哪种瘦肉啊。
0: 啊，我理解的瘦肉就是猪肉。
1: 猪瘦肉啊。冬瓜说其实不用考虑这么多，你少吃就行啊。
0: 两荤一素说你们就把那个猪腱子肉啊搅碎，配上胡萝卜、半个洋葱、一些黑胡椒，自制的快捷肉丸。
1: 嗯，这一位啊无拗可见，他说豆浆、豆腐、牛奶和鸡蛋，但别说这几个确实都是很常见的一些食品啊。
0: 是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减脂期有什么不是那么贵，但是又能够平替，而且且高蛋白的食物呢？
1: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拿出你的手机，安全方便的时候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扫码加好友，成为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互动了哟。
0: 赵雷，南方姑娘。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任性，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呢，我和六老师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正宗的和田玉了。
1: 是的，好和田玉呢，可遇不可求，市面上图片看的都一样，价格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的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也看不到开采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一样，踩坑率真太高了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大动作啊，终结大家买玉乱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我们主持人刘好将会带队不远千里奔赴到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在这里呢，先为各位送上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解锁权益再干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定金下单，立刻抵掉200元，全程无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也会原路退回，一分钱不亏。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微信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群来占位就可以了哟。
0: 进群的专属权益直接拉满，群内专属抽奖也是不停的。主持人刘好老师呢，祝社群一对一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求帮大家挑玉来避坑哈，矿区的资深专家呢是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双重品质来给大家兜底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全场都是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的玉件呢慢慢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呢无忧售后，买的安心，带的放心哈。那本次呢四大皇家矿区溯源专场呢也是限时限量，如果想亲眼见证昆仑美玉的诞生，入手正宗皇家矿脉的这个于田老料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可以抢占席位了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博远的翻唱作品 Lydia。时间来到了18:2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方路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铸币局近日正式发行刻有总统特朗普头像的新款1美元硬币。硬币正面除了特朗普头像，还刻有自由以及1776至2026等字样，背面则刻有总统徽章以及250字样，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涉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将会复课。美国宇航局近日宣布，已将火星通信网络开发合同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为自身火星任务提供通信和导航服务。该合同价值最高可达7亿美元。按照要求，蓝色起源需要在2028年12月31号前建造高性能火星通信轨道器。该轨道器投入运行之后，将为火星表面及周边的航天器传输数据、图像等信息，提供关键任务通信支持。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级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

0: 时间来到了18:33，闪电优选平台中秋好礼季这一趴呢，推荐的是五粮液的产出品的四海春酒哈。首先呢，中秋节呢是不纠结的，这个四海春酒呢是500毫升一瓶，闪电优选的特卖呢是189块钱两瓶，这个四海春酒属于纯娘酿造的哈，配这个礼盒礼袋，中秋节你可以送礼，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实惠哈。
1: 嗯，是的哈，而且呢它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产品，它是这个送礼拿得出手，品牌认可度也很高。52度浓香型纯粮固态酿造白酒，酒香醇厚，口感绵柔，适合大众饮酒的口味。单瓶500毫升大容量，两套礼盒组合，还配套原装精美礼盒和手提礼袋，开箱氛围感十足。瓶身呢是国风的红瓶设计，龙纹花鸟彩绘，喜庆大气，颜值出众，节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中秋专属特惠189元到手两瓶，大品牌白酒性价比突出，年度也是做了一个限时的福利哈。不管是中秋走亲访友、拜访朋友、商务答谢、家庭家宴聚餐都是适配的。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中秋特惠价格是189元两瓶，配套礼盒礼袋，错过再等一年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3: 来，我跟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4: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7: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7: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张震岳的小星星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秋装该拿出来了。山东的最新天气预报，从今天傍晚到夜间，一直到九号，会有冷空气影响到山东。北风呢是7到8级，最低温度会降至到16度左右，局部还会有小雨啊。明天像是菏泽、济宁、鲁西北、鲁中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阵雨的。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都徘徊在26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周董周杰伦轨迹，明天见。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Could you be a teenager?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们，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啊，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0531-827-2891-87-93-891两路热线来互动了。您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些问题啊，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跟我们在线的沟通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啊。啊，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啊，汉字啊，山东音乐广播，搜索这个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及时的看到您的信息，及时的做出详细的回复。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及时说。有朋友经常说啊，大乔我找不到你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办啊？找我，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这个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拿这个号随时来互动，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求助，都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的，以上呢是我们的简单的互动方式啊。那么当然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啊，大家打个招呼啊，都别客气啊。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找到我们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看直播的小伙伴。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几种互动方式都告诉大家了啊，大家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解答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别紧张啊，抓紧时间到所在地4S店报备维修处理，别让车带病上路，存在安全隐患。当然了，如果有问题解决不掉，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9月4号啊，有最新的上周末的时间啊，4、5、6、7啊，可不，上周末的时间我们看到周五的时间呢发布了1、2、3、4、5起召回啊，这五起召回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都涉及到了哪些品牌。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来自于宝马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分批次召回以下车型。首先呢是宝马中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进口车啊，这个将在2026年10月30号起，好早着呢，这才9月份，好家伙，召回2021年2月22号到2025年4月29号生产的进口的2系、4系、5系、6系 X4、X5、X6、Z4 啊，总计呢是93071辆。来看看什么原因召回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是由于启动机生产的原因，车辆在多次启动之后，启动机内部可能发生异常磨损，从而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引发发动机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存在发动机起火的风险。所以呢，宝马这次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发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本次召回呢，为2026年3月11号发布的宝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车的扩大召回啊，就是发动机内部短路引发火灾的这个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华晨宝马， 以及宝马中国召回的这个是什么车型？七系和五系啊。这一次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0月31号起召回2017年12月11号到2020年8月28号生产的部分国产五系，总计呢是57423辆。这还有呢，是2026年同样是在10月30号起召回2016年6月29号到2018年1月18号生产的进口七系，总计364辆。看看什么原因啊？这次召回部分的车辆呢，是发动机、启动电机、继电器防水性能不足，车辆涉水时可能导致继电器进水，产生电路腐蚀，从而导致内部电器短路。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造成启动机局部过热，引发火灾啊！所以呢，在此呢，我们看到，好，看看这个召回啊，看到这起召回。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隐患啊。这个第三个批次召回呢，是来自于华晨宝马、宝马中国啊。这次召回的是什么呢？在就即日起，9月4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15号到2024年4月30号生产的部分宝马 X1、X5、5系，总计157辆，还有召回2022年7月6号到2024年6月25号生产的部分 X2、X6、X7、5系、7系、Mini。Mini GoCW Countryman 啊，61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是在上述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存在操作偏差、软件下载异常，从而导致车辆软件没有如期正常升级。那么，如果集成式制动助力装置存在潜在的风险，将无法按照预期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华晨宝马、宝马中国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重新安装车辆诊断软件。这个软件呢，将对车辆的制动助力系统进行监测啊，发出预警。那么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召回的话，可能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啊。这次召回呢，是2024年9月11号到2024年11月22号发出的两起召回的再召回啊，就上一次召回问题没解决，又来一波啊。所以呢，这个召回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啦。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已经有线上线的朋友们了。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河南商丘的丁女士啊，丁女士在线了吗？
3: 啊，在的，主持人
1: 好。这个是奇瑞江豚啊，一款商用车的这个小伙伴，来看看今天的奇瑞客服是哪一位小伙伴啊？今天9月7号啊，你好。
3: 你好。
1: 您是多少号客服？
3: 这边是工号6209。
1: 6209号啊，我们9月3号呢致电过6215号，今天呢是6209号。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那么丁女士向我们反映啊，她买的奇瑞江豚车7月15号发生过交通事故啊，发生过刹车失灵的故障。那么到4S店呢去进行维修，8月4号呢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来，我们看看丁女士现在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进展。来，丁女士，请讲。
3: 你好，主任。他现在出具的就是8月4号的那个数据嘛？7月15号的他还是就说据我给提供。但是这个8月4号的这个数据，上面显示是有效，但是他就是刹车制动力不足导致的这个。但是你看他下面这个提供的这个数据 ，MCU 最下面有一个故障。
1: 嗯，
3: 它故障就说明他这个SUV 是整车电控核心单元这个电动车距制动版权信号采取的，刹车控制逻辑全部依靠这个这套电控系统，这个系统有故障足以证明说这辆就是说这个车的电控系统存在是故障隐患的。
1: 嗯，
3: 还有这个它比如说它是先前就是显示有效，它是后来提供，就是说这个数据上显示有故障的。它只是说电动车，它可能就是说比较反应的比较慢一点，到后来它也是在那个短短1秒到2秒之间显示出了这个故障问题，这足以说明它这个刹车系统还是有安全隐患存在的，就像第一次刹车失灵 就是说脚踏板踩不动，他这都是就是说这个安全隐患他根本就没有排除。这第二次又就是说又显示了这个故障。
1: 好，来这个6020629号，您听到了这个现在是丁女士的疑问是吧？这个我给您的这个数据也是他们电端给我提供的数据，这个数据的细致度呢是以秒为单位的啊，以秒为单位的，我看看啊，56分，对，是以秒为单位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数据采集的细度有多高啊。第二，这是第一，您的疑问是它最后有故障 MCU 的这个芯片的一个故障。好，我看到对方的这位售后的张经理给我的回复，稍一等啊，我看看他给我的回复。昨天早上的时间啊，他说辛苦您，我们这边跟客户多次解释得不到客户的认可。这个张女士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您现在给我提供的只是说你踩不下刹车，但是我完全看不到你发生问题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你发生了碰撞事故之后，这个芯片碰撞完之后发生了故障，所以不能够继续采集数据信息。
3: 他这个只是说采取的这是短短十几秒，他并不能说明他的刹车制动系统没有问题。
1: 这个是您的疑问是吧？
3: 对，你就像7月15号，脚踏板，
1: 咱先不提7月15号，因为这个事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就7月15号，您说反应刹车有问题的时候，到店里他们是不是给您换了这个真空助力泵？
3: 对他们当时
1: 检测完说是这个真空助力泵有问题，所以进行了更换。他们有没有后来再给你补一张这个维修更换的工单？
3: 没有，
1: 到现在还没有补是吧？
3: 到现在还没有。
1: 哎，这个请6209号记录一下，因为售后服务要你更换任何零备件都要给用户提供相应的工单，证明人家进行过合理的维修，这个在售后三包里面呢会作为一次凭证，这个希望你们售后严格把关，给消费者以足够的这个相关的维修凭证，这个能明白吗？
4: 好的，这边会记录的。
1: 好，然后呢，这个，丁女士现在的疑问就是，你只给了从38秒到47秒10秒时间的数据，那10秒之后的数据首先给不到，对吧？另外呢，我们也是分析过您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第41秒到第43秒的时候，您踩过油门加速踏板，是这个样吗？
3: 这个没踩呀，因为他这个，他给我提供的这个是属于哪一点吗？你知道？
1: 你看看啊，这个加速踏板的行程值59.58、76.83和50.17，这个说明在15:56、41秒到43秒这3秒区间，您踩过油门，方向有过轻微的移动。
3: 他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吗？主持人，他好像给我第一次提供了一个，是他说他就是说售后那边给我提供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应该有点差距。
1: 是，
3: 因为
1: 然后现在跟您之前上一次给我们节目致电的时候是15:15到15:35的那个时间要求的那个数据有出入，对吧？他这已经将近4点的时间了。
3: 对，
1: 你还能够记得？关键你现在在的那个路段，你在的那个路段一点监控都看不到吗？
3: 就看不到。你比如说他这个
1: 关键这怎么能证明呢？现在是问题是你如果看不到你相关的信息的话，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要这个数据呢？
3: 这个数据吧，你看，我现在可以发给你这个，你看一下，你稍等一下。
1: 好，您发给我啊。
3: 因为他这个数据是当时他给我第一次发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显示的是56在40秒左右，因为他这个时间段肯定都是在几秒之内。
1: 对对对，
3: 对，然后他给我后来给你的这个数据吧，
1: 也是56分啊，40多秒左右啊。
3: 40多秒，你看他发的这个数据的话，就是和那个数据就有点差距。他刚才是刚刚说就是显示我踩刹车是后来被卡到那之后，我以为就是说他卡住是停了，我能开走。我踩了一下油门，但是被卡停，就是卡在那动不了的。他是说的那个时候我踩过，那个时候已经事故发生了。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41秒到43秒这3秒当中，您是踩踏过油门踏板，但是没走了，没动。
3: 对，但 对，那个是事故之后，
1: 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时间就您说的那三秒的时间，它是有车速的。你看车速是41、43、47。
3: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已经卡住了。你看他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在，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是在也是在56分40、41秒的时候。或者是在39秒、40秒的时候，你看到没？
1: 39秒的时候有踩踏刹车。
3: 那个时候就是接近事故的时候。
1: 啊、嗯，接近事故的时候，那好。
3: 对，那个时候。
1: 44秒到45秒到46秒仍然有踩踏刹车。
3: 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
1: 行，您先别挂断电话啊，先别挂断电话，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啊。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8: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5: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8: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5: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8: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2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5: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欢迎回来，欢迎走了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丁女士上线。喂
3: 喂，你好。
1: 哎，丁女士，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好吧。
3: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我再发这个图片，我想发给你。
1: 哦，好的好的。来，6209号，刚才丁女士说的，麻烦您记录一下，你们现在都有录音是吧？
4: 对，是的，我们这边
9: 您
4: 录音的。
9: 这
4: 电瓶拔好了吗？
1: 丁女士，您那边安静一点，得。
3: 好的。
1: 嗯，好吧，我们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来接听电话啊。
3: 好的，我现在这边信号不好，给你发这个图片，我这边刚开始接收的这个图片现在发不过去。
1: 啊，没事，不着急，慢慢发啊。这个是其一，刚才说了要补充第一次维修的那个记录，不要再纠缠7月15号那个事儿了，因为他给你修过了。至于有没有解决，咱先把这个事儿放一边啊，好吧，先放一边啊，咱得两次来。如果你说刹车有问题的话，这其一。另外呢，我特别想问的是，既然看到了这个数据啊，然后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发生事故之后，这个模块会出现了状况？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模块，MCU 这个模块它装在了什么位置，这次碰撞会不会影响这个模块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对吧？如果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刹车或者制动失灵，那么应该对于这个芯片模块的话，应该不会伤及。一般模块都装的比较靠后，靠驾驶舱的这个位置，你撞击不是太明显，因为您没给我发事故的现场的照片，对吧？
3: 嗯，他那个只是撞到车的前头，
1: 就是刮了一下，是吧？
3: 嗯，对。
1: 啊。好，这是其一。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你那天给我说过，有交警部门的认定是由于前侧车违规掉头引发的，是吧？
3: 对。
1: 那前面那辆车是跟你同向的，还是跟你逆向的？
3: 给我同向的。
1: 啊，就是他其实不是在最左侧车道掉头，是吗？
3: 嗯，不是，
1: 他是在右侧车道掉头。
3: 嗯。
1: 然后你是在左侧。
3: 嗯，我是在他后面。
1: 我知道你在后面，但是是左侧车道还是右侧车道还是同向车道？
3: 同向车道。
1: 就同一个车道吗？
3: 对。
1: 他同一个车道，你为了他要掉头，你为了避让他减速没减了，然后打了方向，是吧？
3: 对对。
1: 啊，因为我看到你的打方向的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从正向的32度，到106，到46，到29，因为现在拿不准你这个发生事故的时间，所以现在确实没法判断这个实际的发生事故的具体情况的还原，我们没办法做，你知道吧？这个是个问题。我建议你有没有印象，当你停下车之后，前车是在的现场还是跑了？
3: 嗯，在现场。
1: 他也在现场，他知道给你造成了这个碰撞是吗？你们是无接触事故是吧？
3: 对，
1: 无接触事故，然后交警认定他是全责。
3: 对，因为他好像就是我就是说赠了他的话，也是一点点的车，他没有啥这个损失，就说
1: 你的损失大吗？
3: 我的损失就是车前面就是说撞了，被卡在那个下面。
1: 你得把这些图片发给我看看，因为交警部门在这种事情上应该做一个勘测啊，到底这个刹车距离有多长，造成什么情况？这个如果没有的话，简单的判对方全责。你现在手里证据不足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 ，ABS 工激活是由于你踩刹车的时候，它如果激活了这个 ABS 状态，就是你不会丢方向嘛，对吧？你在这个减速的同时还可以打方向来规避前方的障碍物。现在到最后这个情况是 ABS 未激活，那就意味着这个时间，你看没有踩刹车，最后这一秒啊，15:56:47未踩刹车，所以 ABS 不激活，因为它没有踩刹车的时候 ABS 是不会动。SMCU 故障就引发了，但是后面现在看不到。很显然啊，这个就是数据列表啊，是被做过的。我们要求的是20分钟的这个数据清单，他只给了咱10秒，确实这个不能完全的展现当时的情况。这样吧，这个6209号给你们的那个售后的张经理，也说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提供多一点的数据的信息，也让我们做出清晰的判断，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吗？
4: 好的，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
1: 他现在给我的，您记录一下，他现在给我的就只有15:56:38到15:56:47，只有这短短的10秒啊，这短短的十秒可能不能足以完全显现出这一场事故所有发生的数据的显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在后台能够调取更长一点的时间。这样吧，我觉得可以调到15:55:00啊，就15:55到16:10这一刻钟的时间，如果数据可以的话，能够给到的话最好，可能页数会多一点啊，因为十秒的话只有不到一页纸，那如果是60秒的话，差不多一整页，那10张的就大概是这个15分钟的话，大概15页纸，能把这些数据都给到我们，那我们进行一个完善的分析，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跑不了；如果不是你的责任，我们也会清晰完整的分析明白啊。比如说用户采取了不当的措施，或者造成了这个损伤，我们也不会赖你们，好不好？一切拿数据说话，好吗？
4: 好的，这边已经记录下来的。
1: 好吧，把这个问题抓紧反映给你们的这个售后服务部门啊。好，那丁女士，这样的一个进展，我们现在可以我们先跟他们要内容，可以吗？
3: 嗯，好的。
1: 好吧，那我们再等一等，好吧？啊，
3: 嗯、好的。
1: 好嘞，然后你现在有走保险吗？
3: 嗯，保险，我这边保险可能就是走不了。但是
1: 不，我不管谁的保险，因为如果对方全责，应该是对方保险的问题啊。
3: 对对，可以。
1: 如果要是能走保险，先把车修好，咱先用着呢。
3: 我万到时候修了之后，他会不会承认这个事
1: 啊？承不承认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啊，就产品出现了问题，它的数据在，其实你先修好车，先用着。对吧？如果确实是由于刹车问题，那么引发的这个事故，车辆贬值了，保险修也是在他家修，钱也是他赚了嘛， 对吧？应该不会影响退换车的这个情况。而且如果是由于它的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都是企业来承担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吧，一般人我相信不敢随意篡改数据，因为篡改数据是入刑的，是犯法的。好吧，我建议你先把车修好，修好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逐一的清晰过。但是现在由于拿不到数据，我们也看不清楚情况。现在如果你就是这么耗着的话，作为一个千亿级的企业，其实他们耗得起，对吧？只是你吃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拉活跑货 跑货运的，对吧？你这车一停，是不是收入就没有了？
3: 对
1: 吧？另外我还想建议你，对，我还想建议你看看是不是适当的配一个靠谱一点的行车记录仪，对吧？如果真是有相关的情况的话，行车记录仪也能显示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这个车当时有行车记录仪，又是同步的这个时间的信息，那我们去要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对吧？因为这个车本身它没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数据支撑，它不像现在的乘用车配多少个高感知硬件。这个我不太了解奇瑞旗下的这种乘配车或者货运车啊，那这种车型确实可能在高感知硬件上没那么多，也不具备 AEB 的紧急刹车避障功能，它就是一个发财的工具。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们第一不在现场，第二拿不到相关的证据，第三这个路段还没有监控。确实想帮你得看证据，咱不能凭睁眼说瞎话，咱不能说不能要求人家企业在我们提供不了证据的情况下去承担自己不一定该承担的责任。您明白我道理吧？
3: 是的，我理解，明白。
1: 所以我觉得出于对您的这个日常经济这个损失的考量，我建议你先把车修好啊。但如果有零配件的更换，你可以在修车的时候在旁边看着，对吧？模块上面的芯片你把它拍下来，因为每一个芯片都是一对一的认证，那就不至于造假了嘛。他不会说，哎，我私自也发现问题，我给你换一个，可能也来不及嘛，对吧？你建议修车的时候，他拆解的过程中，你可以在旁边全程录像，咱也作为一个日后维权的证据，好吗？
3: 嗯，好。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两个月出现了两次这种刹车系统问题，我都不敢开了。
1: 没事，慢点开。尤其货运车辆啊，这个现在很多，我不知道这家，我不说奇瑞家的这个车啊，凯瑞家的车我不太了解，因为很多这种发财车或者说乘配车都是油车改的。所以呢，它在整个的这个刹车啊、底盘啊、配重啊上，它可能没那么完善。尤其我问您那天，您车上还拉了好多货，大概五六百公斤是吧？
3: 五百多斤，不
1: 是？500多斤是吧？
3: 对。
1: 好，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车具体承载多少，承重是多少啊？这点分量是不是？对，这点分量是不是足以影响车辆的制动？那反正肯定拉货比不拉，比你空车制动距离要长嘛，对吧？
3: 对。
1: 所以这个咱按照这个实际的情况咱做个说明啊，说清楚这个过程。但是如果确实日后检查完发现确实是芯片的问题，那么企业看看该走退换车走退换车，该走维修补偿给维修补偿，好吧？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查不出来它的这个芯片，那你只能再开看，好吗？
3: 好的，
1: 也不用担心，慢慢开，注意车距。你知道它的刹车距离长，就注意一下车距。如果你平常跑车只有自己吗？还有这两个人在车上？
3: 我自己。
1: 如果要是这个人多在车上，可以随时记录一下你踩不下刹车这个情况。而且如果要真的是刹车踩不下去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复现。
3: 对，他第一次就那样。然后经常他会出现哪种情况吗？你像刚开始的时候，新车我给他们售后也反映过。刚开始的时候新车，你比如说你看到有紧急情况，你去刹车，他会就是有那种制动力一下子就会刹住，甚至就是有那种颤动的感觉。但是后来你知道他这个车自从换了这个那个真空棒之后，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就比如说你看到前面有紧急情况，你去刹车的时候，你越刹他这个刹车怎么感觉的那个，就是那个
1: 力度，力度不够
3: 的那种，对，它会去直接滑走的那种，
1: 就滞后是吧？
3: 对对，它会有那种滑动力，它就刹不住那种。
1: 关键我也不在现场，没法帮你试啊，这个情况确实挺难。行吧，我们现在按照您呈现的这个情况以及厂商给出来的证据，我们现在只能再观察观察看，好吧？然后呢，我们希望厂商尽快提供数据，我们做个分析，然后看看这个之后怎么来跟进您这个事儿，好吗？
3: 好的，
1: 好，但是一定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城市里面车速别太快啊。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好吧？
3: 好的， 好，
1: 好嘞，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再会。来，这个6209号记录清楚了，麻烦这个让售后抓紧时间提供内容啊，好吧，再会两位，哎，好，拜拜。
4: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

0: 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看看许你为王说了，奇瑞风云 A9L 车型车门爆漆怎么办啊？爆漆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这个应该奇瑞已经承诺过维修了吧？啊，是不是后面给补啊？对吧？但是反正这车我没推荐过啊，所以我你懂的啊，你懂的，我没推荐过的产品，我对他来讲没有太好的保证啊，就是坏了修呗，对吧？这个如果再报再修呗，同一问题连续维修4次，累计维修30天退车嘛，对吧？你就看你的这个车门是不是一次性能解决掉嘛，好不好？来，宝马机油必须用专用的吗？没有啊，只要这个宝马的标准给到了，你就按照它说明书上的标准用就行啊，不一定非得用这个，非得用这个宝马的啊。来，这个时间。好，又出积碳问题了，天气凉了，积碳问题就严重啊。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很正常啊。B10怎么样？没开过啊。领跑家的车我真的一个都没开过啊。领跑车胎前后轮尺寸不一样，什么逻辑？等会儿啊，尺寸不一样是直径不一样还是胎宽不一样啊？因为有些跑车的胎宽是前窄后宽啊。这个是确实是不一样啊，叫什么鸳鸯胎啊，这种情况的话是会有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抓地力，所以要看什么车型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主要是为了让车辆的抓地力更好。亚洲龙跟凯美瑞选哪个？那肯定选凯美瑞嘛，看销量也能看出来啊。75 Plus 广本的皓影推荐哪个？看啊，如果选皓影的话，选 HEV 弱电混的车型啊。27款的陆上插混能买吗？买陆上是个什么车？日产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车啊，您见谅啊，一天据说上半年已经出了好几百台车了，我现在有时候有点蒙圈啊，有些车我也没开过，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还是建议谨慎一些吧。 David 问了，上汽和一汽哪个售后服务好？那得分车型啊，对吧？你要说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那肯定上汽大众好，对吧？这个其他的品牌，你说上汽奥迪跟一汽奥迪，那我只能告诉你一汽奥迪好，因为上汽奥迪没有售后，上汽奥迪的车都在一汽奥迪的体系里卖啊，对吧？标致50085年以内基本保养应该问题不大吧？想买啊，这个啊，标致雪铁龙，你要看当地的 4S 店正常不正常。如果当地 4S 店的客保量大，然后用户多，然后在店里维修的多，售后能赚到钱，那可以考虑。但如果当地的经销商都不稳定了，今天干，明天不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售后连车都没有，那我就不建议你买了。这个取决于当地的情况啊。H10 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是长城的方盒子车型啊，原来呢叫。这个哈弗 H10 啊，后来哈弗那个品牌到9就不再出了，那后面就直接叫长城的 H10，号称的是新物种，但是这个车呢我没开过，我建议你谨慎观察一下，因为毕竟刚刚的新车啊，你现在买的话可能会比较吃亏啊。风云的奇瑞风云 A9GT 跟。

0: 领克的 07GT 怎么选啊？那在这两个车里面，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坚定的支持领克 07GT 啊，因为毕竟极客、领克、吉利系在安全架构上啊，整个的产品底线上，更有优势一些。至于你说的那个车，我们就不去看了吧。抖音的志哥说了，马上上市的星越 L Plus。还有哈弗 H10 买哪个好？两个不同性质的车，大都一样大。星越 L Plus 车已经上市了，但是这个车呢，我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观察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没试过的产品，我们现在呢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介绍给大家，但是绝不推荐给大家，因为没开过的产品咱不能说啊。君越咋样？大、宽敞、舒服、费油。嗯，昂科威 Plus 和探岳330，听我的，去看途观 L 啊，不要看探岳330了。昂科威 Plus 之前呢，美国有起召回，目前在国内呢仍然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谨慎一些啊，别着急啊，别着急买，买了可能会吃亏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星舰七跟 M7 长城 CS75 Have。这个如果你选混动的话，星舰七可以的啊。这个吉利家的 iHave 的版本油耗表现是挺经济的。长安的 CS75 的弱混版的车型咱还真没太注意过，因为长安好久没给过这种燃油车混动的试驾了。所以这个车型我们不多去关注了吧。来，接下来有朋友问了，你们之前说这个通用的召回你最近有新的吗？我们刚才召回醉天岩到了一半啊，没全说完。来看一下啊，上汽通用呢，根据全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自2027年11月30号起将召回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20号生产的进口的2015款的凯迪拉克的 SRX， 总计318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的问题，高天气囊的问题啊。那么碎片飞出伤及成员啊，上汽通用呢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到现在还没换完啊。这通用的效率并不高啊，效率挺低挺慢啊。芯片七没啥解决，这个现在的星舰七的产品应该还可以啊，我觉得你要看如何用。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芯片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说一说啊，小韩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讲讲近期的活动啊。这个近期应该是齐鲁车展季啊，车展季上啊，齐鲁车展的秋季车展季上，广汽宁德时代联合呈现的广汽安2027款的 RT 和埃安的 UT530 宁德版啊，在这个济南的齐鲁车展上发布。这一次的埃安2027款的 RT 和埃安 UT530 宁德时代版呢，正式登陆了济南市场。展台上啊，一台被冠以家庭新主力的全新车型正式迎来上市。埃安 UT530 宁德时代版官方指导价呢86800，好，够便宜的。限时一口价85800，便宜1000块钱啊。新车最大的看点呢，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整包技术。电池容量呢达到了56.68度电。这个 CLTC 的综合续航呢据说能超过530公里啊，这意味着一台8万级别的纯电小车续航能力呢基本呢向15万左右这个级别的车型看齐了。另外呢，广汽安旗下2027款的 ANRT 呢也在活动现场上市啊。2027款的 ANRT 99800到123800，这个价格区间呢是目前这个级别里面价格呢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呢要看它的技术含量啊。这一次呢全球首款量产非晶合金的电驱首次落户在九万级别的家轿里啊，99800叫九万级别啊，也算差200不到10万啊。这个配合了碳化硅的电控和宁德时代电池的全系标配啊，这一次呢，这套此前只出现在30万元级别上的车型的三电组合，如今呢被安拉入到国民家轿的市场啊。这个车呢，安的 RT 呢，710公里的续航。这个最低呢可以实现 8.57 度电百公里的能耗认证啊，能耗标准，这个是吉尼斯认证过的。这两个数据啊在12万元这个级别里面呢是比较抢眼的，目前呢属于比较优秀的成绩。另外这个非晶合金的铁芯厚度呢仅为 0.025 毫米啊，铁芯损耗呢直接降低 75%， 电机的峰值呢能达到 99% 的效率啊。这个据说不是营销的话术啊，是材料物理层面的代际公差啊，代际差异。 加上400伏碳瓦硅电控的损耗优化，每一度电多跑1公里的承诺呢是有实测背书的啊，也不知道哪个媒体测的，反正我们没测过啊。如果有机会我们测的话，给大家开一开啊，给大家看一看啊。来，小韩寒，如果你的车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来互动啊。这个车质网上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看不到啊，如果有的话可以推给我，好不好？M7 新电器呢，基本上都是七系平台的产品。如果是芯片的问题，要具体说明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厂商啊。千言万语说了，27款的别克 G28 路上插混跟塞纳怎么选？在插混这个范围里，奥德赛啊，塞纳大一些，奥德赛小一点，但是在插混技术上我觉得本田的 iMMD 更优秀一些，塞纳的产品也不错，但是别克家的插混我个人觉得在这两个车型里面我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啊，因为毕竟通用家的产品优势不是插电混，是燃油车啊。买别克喜欢的话可以考虑燃油车的产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看来近期上市的新车不少啊。这个上市的新车是谁呢？弯曲巨作，阔起南沙。9月4号有一款重磅车发布了，预售了啊。这个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南沙，启劲汽车迎来了品牌战略的关键成果，第二款旗舰车型啊，战略旗舰车型启劲 GX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呢推出了三个版本啊，增程的 Ultra 版、增程 Ultra 双电机版、增程 Ultra 三电机版，预售价呢是249,900、269,900、311,900啊。这个车呢在9月内呢将会正式上市，而这个车那天预售很抢眼啊，短短的时间20,000台大定。这个作为广汽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的 GX 呢为追求高品质出行的家庭带来了这个聚焦大五座家庭用车的需求，开发车辆的多场景适配能力，启劲 GX 开创了阔五座 SUV 的新品类啊，重新定义了30万元级别大五座 SUV 的价值标杆啊。通过空间形态创新和全场景智能适配，启劲 GX 呢兼顾了日常通勤、长途自驾、户外休闲等多元家庭的场景，为每个家庭成员带来了更舒适、更安全、更灵活的出行体验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介绍啊。这个车呢，立足于30万元级别主流家庭用车市场 ，GS7 呢起步就是 L3 的智驾啊，入门呢就是智能的天花板，以实打实的阔绰空间为核心的基底，搭载华为乾坤全站的智能化技术，这个高阶底盘的调教能力和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从智能、空间、续航、安全深耕家庭出行的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全家可感知的实际体验，开创了大五座家庭用 SUV 的价值新标杆。好家伙，这个车车长呢5099啊，车宽呢2.06米啊，2006毫米，这个轴距呢更长啊，3.07米。这个目前呢是从空间上呢比肩目前市面上在售的这些八系的产品啊，让这个车呢更加有优势。可以据说呢能够实现一键切换 KTV 的歌房、影音室、儿童房等 N 种房型啊。阔是让门里更灵活，门里有生活。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4: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3: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4: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3: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4: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3: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2瓶。 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4: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0: You want to be a rock star。 好，接着说啊，刚才这个车呢，我觉得从空间的角度上非常强大啊，而且车内呢，它也能够变成的变身呢也很多啊。这个车我觉得最大亮点是什么呢？首先在安全理念上啊，首先在这个配套上吧，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个车呢，增程的产品1500公里全场景超长续航，这个重塑了大五座 SUV 出行的自由。这个电池呢配备的够大啊，纯电的模式能跑385公里，综合续航呢能到1500公里以上。日常通勤一周一充电，然后呢千里归家不充电不加油直达终点。好家伙，这个说的有点我都想试试了啊。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5倍速的快充，30%到80%补能的10分钟。从日常代步的精打细算到长途远行的自在奔赴啊，奇骏 GX 让家庭出行不再受限，随心启程。特别提醒一下啊，用增程车的这种小伙伴啊，一个月一定让你的增程器用油跑一跑啊，别把增程器放坏了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三强联合定制宁德时代逍遥电池，构建了权威安全体系，定义了大五座 SUV 的安全新基准啊。被动安全方面，我们看到啊，同级最强的玄盾龙式车身啊，启用了航天航空级同源的2200兆帕的热成型钢，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占比90.3%，这个在同级是非常领先的啊。同级最多的11个安全气囊啊，同时搭配同级领先的4重冗余碰撞解锁方案，守护无死角。这个车呢正式开启预售了啊，预售开启之后呢，奇骏的 GX 呢将同步满满诚意的预售专属权益，大家可以去抓紧到这个奇骏的官方小程序去看一看。从价格到产品，从配置到权益，奇骏 GX 的诚意呢是一次给足啊。目前呢，奇骏 GX 展车呢已经陆续抵达全国的门店，用户可以搜索就近门店去体验一下啊，亲身感受这款阔五座百变智能 SUV 啊。因为这个车呢我们还没试过，刚才给大家讲的呢都是这个介绍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来，这个智大智同学说了，持有10年，合计大约13万公里，凡尔赛的 CX5 跟领克的07GT 怎么选？纯油的和插混的？我个人觉得插混的产品呢可能使用的经济性更好，纯油的话如果你平常开的不多啊，又没有充电桩，没有固定车位，不好补能，那你就还选纯油的。这个凡尔赛的车是不错，但是就看售后服务，你当地的售后服务行不行，这个你一定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如果售后服务不行，或者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店面的话，可能你会比较吃亏啊，这个还是请注意一下，好吧？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想一想这个事儿。好，对，买新能源车主要就是为了补能便宜嘛。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前一阵呢给大家去试驾了起源的 Q06 啊，一款非常不错的新能源的车型。这个 Q06 呢正式开启了预售啊，这个车型呢搭载的是天枢领航的智驾系统，这个是长安自研的啊，它用的是地平线的这个基座，然后呢做了这个自研的内容。开启预售之后呢，预售的抢定价14.79万起啊，我觉得这个价比我当时预想的低了不少啊，当时我觉得这车怎么得15万啊。这个下定呢既可以享受高价，价值高达33900的限时6程旅逸啊。新车推出了纯电加增程9款车型。纯电呢是从14.79万到18.99万，增程呢是从15.79万到16.99万啊。现在到各店呢，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都可以去看了。这个车型呢，选择的是流光美学啊，成就车圈超级帅的 SUV。它那个翡翠绿也特别漂亮啊，2.94米的超长轴距啊，这个同级的德舱率呢非常高的91.7%。 智能驾驶辅助呢，集成了城市的 NCA， 那个我们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展示过了，在重庆试驾，那小毛毛道单行线，好家伙，我都觉得过不去了。人家瞬间给你打开360，左右两侧多少距离都给你显示的清清楚楚的，让您通过窄路游刃有余。而且如果实在到了断头路出不去的时候啊，要想掉头没戏的时候，好，点一键寻迹退回，非常方便啊。这个车呢，我们看到呢，搭载的是560 TOP 算力的256线的激光雷达啊，毫秒级的响应。天枢座舱 2.0 采用了 SDA 的环网电子电器架构。那么天枢底盘呢，同级采用了首发的双电机后驱啊，操控稳定性非常好。因为那天我们在场地上给大家做的这个激烈试驾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车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的这个运动的支撑性。但是它内饰又却做得很家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出去今天驾驶一下的车，但是同时坐在车里面也很温馨很家用的一款产品。而且尤其在我们视频里没有说到，在这儿一定要重点安利大家的，就是它第二排座椅可以放倒到145度啊，虽然不是这种什么所谓的零重力座椅，但是第二排座椅能放到145度，这个当你出去玩，后排带着老人孩子想坐在车上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个145度的角度是非常惬意的，基本比肩高铁的这个一等座的这个座椅放倒的这个斜度啊，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车呢，采用的800伏碳化硅的平台，6倍速的闪充的技术，这个快充呢可以达到1秒钟1公里啊。另外，宁德时代加持之下啊，电芯的版本呢拥有700公里的超长续航，纯电模式啊。增程的版本呢，据说能跑到1600公里以上，是不是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了啊？这次我们看到它推出的领航呢，分为 Pro、Max、Ultra 3种梯度的安心包权益啊，提供事故损失补偿、保费上涨补偿以及全损置换3项补偿，让你的智驾系统更安全，免费赠送1年，真正做到全场景守护、全流程服务、全用户可享啊！所以这一次上市呢，真的是给足了权益。长安汽车呢正同步推进新一代的 L3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并在今年3月份获批L4级的这个萝卜出租车的测试牌照啊。未来呢，我们看到长安呢在起源这款车上啊，将把用户的安全放在首位，用科技力量全力兑现让让安全回家点亮万家灯火的承诺啊。所以长安起源 Q06 这款车147.9万的这么一个上市预售价，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关注啊，来把问题告诉我们啊。当然，节目之外的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名加数字的1012啊。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因为我们这两天节目里面碰到了很多。这个朋友们最近关注天气凉了，积碳又开始产生这个车辆的异响啊，发动机抖动啊，各种故障的问题，高速上这个高架上踩油门不走这种情况啊。这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现在没有车打算买车，可以考虑新能源，但是如果你有油车想抓紧换车，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太好的时机。为什么呢？首先要告诉你的是 L3， 你看刚才起源 Q06 已经开始预备 L3 上车了，对吧？ L4 呢已经拿到牌照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固态电池马上要这个装机了啊，肯定从30万、20万、10万这个价格一从上往下排，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接下来的这种整体的这个安全智能架构啊，要有大的提升，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你现在手里有油车，你听乔哥一句劝啊，花点钱把你的积碳清理一下，让你的油车更好开啊。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让它再服务你几年，让这个新能源大迭代的这个时间咱把它错过去，没有必要。就是像什么2G 手机像3G 手机转换的时候，你非要买个 2G 的直板模拟机啊，不也叫数字机啊，到 3G 的这种多功能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非要去做大的替换，就有点亏，对吧？你现在花30万买车，可能隔3年之后你可能只花15万就能买到了啊。那你现在如果要是你打算买15万的车，可能过多少年之后，可能过个2-3年之后，你30万你可以买到更高级别的产品，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车的小伙伴，我不建议大家着急换。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没有车，就是想买车，你就踏实买啊。哪款车型你看好了，你可以再来问我啊。长安起源系列的电叫什么？ 电驴子质量咋样啊？起源的产品整体来讲，相对可靠性要比深蓝好，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肯定的一点啊。我们到目前退了很多深蓝的车啊，起源一台还没有啊。极狐 S3560这车质量咋样？跑个营运能行吗？哟，这个车还真没开过。但是极狐有一个车型 S3 的这个车型，它带巧克力的换电。如果你跑网约车的话，可以考虑换电的版本，价格便宜啊，59800起啊，还是非常划算。虽然换电平常的价格稍贵了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花大价钱买块电池跑网约车就不划算了啊！我觉得花个几万块钱，你把车钱挣出来，你把这车一卖啊，就划算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比较中肯的建议啊。北汽腾龙这是个啥车啊？抱歉啊，我不太清楚啊，呵呵，这些小杂牌要不咱就不选了吧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约吧、啊、怎么买、啊、不好意思说了半天积碳啊。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手里有燃油车或者有插混车增程车，只要你的车有燃油加注孔，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混的弱混的增程的，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养护好自己的发动机，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损伤啊，让这个车辆呢尽可能的为您多服务几年，那是真省钱啊。这个现在使用积碳清除剂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一公里呢能够节约2毛钱的油钱，哪个划算是吧？这个大家都会算账啊，省的了就是赚了的啊。所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不会用的小伙伴可以随时来问我啊，我会帮助大家按照您的车辆的情况，一对一的针对您车辆的情况望闻问切，把您的车辆的这个除积碳的疗程给您讲清楚了，您按着用就好了，没必要多花钱啊。经常有朋友说，乔哥我买2组，一次3瓶用完了是不是马上就好？千万别那样，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啊。就你想想啊，如果你生病了，大夫给你开点感冒药，你把感冒药一把全吃了啊，3天5天的药一把全吃了，病好了好不了我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会拉肚子啊，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事啊，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药得一顿一顿的吃，按疗程按医嘱来服用，除积碳也是这个道理啊。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除积碳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次性全除掉啊。长城猛龙插混可以买吗？油耗稍高啊，虽然是插混油耗稍高。好，看看时间，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再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

0: 买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五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追平常规单曲的记录，豪取第19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成功迎来新高第二位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 Been By Now 相继退居第3和第4位。其实除此之外，剩下的单曲全数卡位。先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已经累积在榜20周，来自 Ken Brown 乡村的热单 Woman 本周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46位。作为目前榜单前50里电台占比最高的热单， Ken Brown 的这首歌表现的确是实现了难能可贵的阶段性的回春。作为曾经成绩不俗的新生代的乡村歌手之一，他如今算是确保了良好的电台员的基本盘，而歌曲目前已经来到了20周的关键门槛了，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向前迈进吧。

本周继续看到上升有九个位次 Carol G 联手 Judy Line 带来的西语歌曲 Baby Why Wow，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9位。 Carol G 近期发布了个人的新专辑，口碑发酵，继续逆袭。这首歌起初并非主打单曲，但是走出了惊人的逆跌气魄，继上周从后50地位直击前40之后，本周又发力挺进前30之列，绝对是未来前排热单席位的有力竞争者了。目前排在这首歌前面的都是2022到2023年度热单巅峰时的单曲，所以期待这首歌能够逐步的反超吧。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登上了第20周的冠军宝座。有此以来 Ella Lonely 这首歌正式超过了此前的非假日单曲最长冠，目前独享常规单曲周冠军最长的记录，距离拿下所有单曲记录也就剩下2周的时间了，着实是势不可挡的存在。目前各项数据都还是尤其稳定，若是未来没有大牌空降的拦截，想必有望直接灌到年底的周期呢。周数记录还能够突破到怎样的高度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来听到来自 Ella Lonely 的乡村冠单 Chasing Texa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9: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8: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9: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8: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9: 听着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8: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定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9: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

0: 加起来整整一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五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3: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2: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3: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3: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秋风斜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Let me。
1: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2: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1: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2: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1: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2: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2: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克，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5: 怎么一这样又再次帮你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

0: 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过，
0: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0: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0: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3: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2: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3: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3: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2: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1: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2: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1: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2: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记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2: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1: 2026年9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怎么样，下雨了没？起风了没？变天了没？乌云来了没？
2: 哎呦，真的是一下就变天了，有一种垂直入秋的感觉。
1: 垂直入秋这个词用得好，就有一种急速下坠的感觉。
2: 对，还没让人这个准备好呢，就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无限怀念昨天各位发给我们的阳光、蓝天和白云。不知今天所在城市各位天气如何，依然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
2: 点击微信的最上方，直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还是可以给我们分享来你今天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1: 哎，没错，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那么这个点位呢，要赶紧趁着我的记忆还在，那位朋友叫做各站停靠，在不在？昨天给我打电话，李宁，你们这个国庆节去哪玩？然后就是我从我的这个感受啊，包括我的这个叫什么，叫从他们家这个人员
2: 氛围
1: 啊，和这个人员构成上啊，哎，对，配置，给他们选一个，就给他们选了一个在吃住行方面的一个目的地吧。我说就是。从这个出游的角度上来讲，从当地的气候啊，这个餐食啊，疲惫程度啊，然后等等等等，去给他们做了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2岁的小朋友，
2: 建议在家。
1: 他要出去玩，那就不能建议在家了。我说啊，对吧？他可能他一年没有几个假期，可能国庆节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国庆节出去啊。那我只能给他选一个国庆节来说，哎，相对来讲没那么折腾的地方。
2: 到底是哪里呢？
1: 我选的是版纳。你想那个地儿一地那个叫什么叫不用换酒店，然后呢气候啊、餐食啊。这个疲惫程度啊都没那么强，而且呢这个来回6天能搞定，第7天还能再休整一下，
2: 挺好。
1: 然后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他也要带着父母出去，一家人，你想啊，有2岁小孩还有父母，好家伙，这个一定要选一个玩起来要轻松一点的地儿。你哪怕你坐那儿喝个东西，你都觉得哇，阳光如此明媚，假期如此美好。
2: 是，这朋友有盼头了啊，希望国庆节能够收获非常美满的6天。
1: 哎，对，当然如果说你到了发现你不是我说那样，你也别怪我啊，
2: 不怪你，怪谁呀？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早上起来几点听节目啊？他说你是他就说咱俩是他的搭子。
2: 哎呦
1: 啊，搭子。然后呢我说你几点听节目呀？他说他是六点多出门，那就说现在肯定在路上了。
2: 那跟我们的出行时间真差不多。
1: 哎，没错，我觉得我们挺可怜，没想到跟我们有一样同命相连的。
2: 我们挺有使命感。
1: 哎，
2: 什么我们挺可怜呀？
1: 还是你的站位比较高啊。
2: 上班2年是不是觉悟已经练出来了？
1: 已经在我之上了，
2: 谢谢啊。
1: 各站停靠啊，就看就是萌说了，就我们的使命感很强，
2: 对，我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很强。
1: 哎，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就该起这么早。
2: 还有跟我们一起早起的，还有我们的万事顺意，6点34分、早餐已经摆在桌面上，非常丰富，中西结合的感觉啊。
1: 哦呦，那个打个圈的那什么东西，
2: 瑞士卷儿。
1: 哦，瑞士卷儿，
2: 16籽儿，
1: 还这是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
1: 有一个像话梅一样
2: 的，像是什么皮一样，
1: 没错，还有黄瓜片儿，
2: 对，
1: 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啊。
1: 那个、黄不拉搭的那个东西，
2: 是还有黄油煎的虾仁啊，鸡蛋啊，
1: 还有鸡蛋，
2: 非常高级，很享受的一顿早餐。
1: 为啥你这早饭都是一半儿的？
2: 就是说呢，
1: 半个鸡蛋。半个瑞士卷，
2: 其实给我们发完这些啊，万事顺意，旁边还有2个烧饼啊，一个煎饼果子呀，
1: 完全不够是吧？还有这个要的幸福说，周二今儿早上起来变天了，要添衣服啦，早上好打卡了。
2: 是小新先生说早上好，早早就来打卡变天了，精神抖擞一小伙，坦荡如风自在活呀，
1: 厉害啊！
2: 泪洒别离又给我们对上了，
1: 什么呢？
2: 精神抖擞一小伙，晨风清爽云洒脱，
1: 还是你们
2: 天气微凉，一定要多加衣了。
1: 哎，没错，这个麦克。他说青岛蓝天白云，天气很晴朗啊，
2: 让我们就羡慕到了。
1: 哎，
2: 今天早上济南根本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
1: 哎，没错啊。还有谁？
2: 幸福的距离说今天好久没来打卡了，淄博阴天有风，温度很适宜，祝大家周二快乐。
1: 周二快乐，今天周二，远若兰99次我爱他，来赛爱此，周二嘛啊，
2: 100次了。

0: 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世人，他说淄博开始下雨了。
1: 没错，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开始滴了啊。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要想看淄博天气，我就看济南天气。
1: 嗯，
0: 然后前两天，昨天前天我看到一条新闻，京石路已经修到淄博了。
1: 哦，太厉害了，
0: 真的
1: 回家更方便了、啊。
0: 我感觉以后我要没事，我可以坐公交回家。
1: 京石路马上就变成一条国道。串联起全国各地。
0: 厉害厉害啊，厉害。青石路会马上变成叫国道，厉害啊。
1: 乌杜娃娃说了，哎哎，这7:07的时候来州、哦、堵车还稍微有点严重。
0: 哎，没错，你瞧前面大车挺多的啊，注意安全。
1: 金小七、哎、所在城市今天是阴 天，来自于我们的山东烟台。
0: 哎，没错，但是还刺着牙，希望我们俩能让各位在阴天的时候也能刺着牙好吗？
1: 在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Zack 张同志他说好啊，觉悟高是好事。
0: 哎，这是说你呢。
1: 哼哼说了，说太有感染力了、嗯、大早唱的挺开心、
0: 啊、不是你不读上一句吗？
1: 李宁的笑声
0: 啊，是吧？嗯，一般般啊。
1: 这是有点老钱的感觉了哈。
0: 啊，万事顺意说，哟，好冷啊。
1: 嗯，跟我今天早上出门说出的四个字是一模一样、
0: 哎、
1: 然后立刻拿开手机跟我今天要出门的同事啊、爹妈呀报备一下、今天挺冷，多穿点。
0: 你看他就没和我说
1: 你已经出门了、来不及了。
0: 所以说你刚才闭了麦问我出门的时间是吗？
1: 对。
0: 你看看你的想法。
1: 山东泰山、哎、TSFC 说早上好、昨天啊高唐还热到32度、
0: 哎、
1: 下班回家就开上空调了、
0: 嗯、
1: 今天直接大降温，立马变凉、嗯、还下起了小雨，早晚温差特别特别的大了，一定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0: 嗯、
1: 及时添衣，千万别着凉。
0: 没错，感谢你的提醒和关心，不过你现在和他们说的也晚了。
1: 嗯，能够听到我们声音的已经出门了。
0: 哎，是，反正就是冷就冷点吧，就是张杰说了，这都是爱。当你遭遇任何不测的时候，不叫不测，任何不顺的时候，你就想啊，这都是爱，
1: 就是偏爱吧。
0: 哎，磨难也偏爱，偏爱你也是磨练你的时候。

0: 这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留言互动打卡。先说那个视频评论区那位，他们要什么孩子的吃瓜什么什么情况？
1: 毛毛雪儿说了，说今儿早上儿子主动要早起20分钟，原因竟然是为了早到班里面吃同学的瓜。
0: 你说说，昨天晚上不写作业干嘛去了？昨天晚上是不是就知道今天要吃瓜了？
1: 怎么还有不写作业的事儿
0: 啊？那么你想啊，今天早上起来早起去吃瓜，那什么时候知道今天早上能够吃到瓜呢？
1: 哦，
0: 昨天晚上。那大概率是昨天晚上。那昨天晚上你不写作业干嘛去了？
1: 人作业也写完了，好吗？
0: 也行哈，
1: 不耽误学习
0: 啊，好，
1: 适当吃点瓜。
0: 好。
1: 我说喜欢八卦的这个心啊，真的是从小到大不会改变。
0: 哎，就关键是你赶紧说什么瓜呀？我们俩都等了好久了，都在这个地方啊。
1: 我估计这会儿已经送下儿子了。
0: 嗯。送小孩就是不是只有明天早上起来才能给我们答案？
1: 我们必须得呼叫一下，
0: 是吧？一会儿这个再叫叫他啊，古神同学。
1: 但是现在、那说明还蛮好的一点是，儿子还愿意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呀，包括于说所见所闻 分享给父母。就特别害怕，像我们家小孩，我们就特别害怕他进入青春期以后不喜欢跟我们交流了。
0: 我要备注一下，他们家小孩指的是他妹妹，
1: 对，
0: 不是他姑娘啊。
1: 是的，
0: 这个你要说清楚啊。
1: 对，他不愿意跟我分享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了，我就特别的伤心。但是好在呢，我们俩建立了一个契约。
0: 什么呢？
1: 就是我用我的秘密跟他共享。
0: 哦，换一个。
1: 对，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双方会说出去。
0: 哦，
1: 这两个秘密就一直深埋在我们俩内心。
0: 哦，最近有什么交换吗？
1: 那不能告诉你。
0: 没套出来，不好意思各位，在下失策了啊。
1: 股神，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烟台，说烟台今天的天气是阴阴的感觉。
0: 没错 ，L 同学是发来了无数个困，看得我都很困。
1: 但是已经是开车行驶在路面上了。
0: 坐标鲁 B， 青岛的朋友。
1: 对，蛮有意思的。我想到了一个主持人、歌手、演员戴军老师在 Papi 酱的节目叫《Papi 的热烈欢迎》上分享的这个见闻。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个足球运动员，他那天就做梦见梦里自己在踢足球，结果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在绿茵场上。
0: 什么叫为什么真的叫在绿茵场上？
1: 就真是睡着了。
0: 哦，在场上睡着了。
1: 在场上真睡着了，做梦梦见自己在踢足球呢。
0: 哦，
1: 结果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踢足球。
0: 哎，那么好嘛，那个咱不知道怎么说。
1: 我的意思 ，L 就抓紧醒醒
0: 啊，
1: 别到时候梦见自己在开车，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在开车。
0: 哦，那有点后脊梁出汗了。
1: 对了，
0: 这个蛋蛋发来一个胖，为什么？
1: 是说咱俩胖了吗？
0: 没准是隔壁栗子老师的关键词。
1: 静小七来了啊，说我们俩真棒啊。
0: 谢谢。啊，呲个牙啊！这个张悦说：“早啊，今天过生日，想听一首汪苏泷的《想到我们》。”
1: 首先要祝张悦今天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每天都开心。希望今天工作生活当中都是顺顺利利，然后收获一些生日专属小惊喜。
0: 哎，没错。那么既然说到这儿的话，那就先让汪苏泷出来一下吧，
1: 来自于汪苏泷的这首《
0: 想到
1: 我们》，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所有朋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与展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0: 早上好，我是李萌。
1: 来看一下视频评论区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那位朋友，
0: 网视如烟说了，致敬梅西，阿根廷国家队再无球王。
1: 不，不是这条，
0: 说早上好，更喜欢听李萌唱的歌。
1: 你想听李萌唱什么？你赶紧说。
0: 对，说了他一定会唱给你听。哎，这个中华小曲库的这几个字不是虚名啊，是每一次去 KTV 我差不多都是麦霸的存在，是吧？但是咱们很有分寸啊，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我点的歌被别人唱了，所以将心比心啊，大家在唱的时候呢，我就在后面拿那个沙锤啊默默应援，
1: 气氛组。对，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吧。 L 他说下雨天开车从车上听广播就张着嘴笑。
0: 就张着嘴啊，
1: 张着嘴笑，这就是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自于我们山东滨州的朋友，
1: 哎，没错，这个还有谁？
0: 还有刚刚收到我们祝福，今天过生日的张月同学说祝福收到了，谢谢你们。
1: 哎，太好了啊！0036说呲个牙又来了啊，
0: 是，
1: 注意保护好牙齿这个时候啊，不要磕到方向盘上。
0: 再就是冷飕飕的，如果牙齿有一些这个虫牙蛀牙的话，可能会觉得酸涩。
1: 哎，没关系，就是刷刷牙嘛，牙就。 左三下右三下上刷刷刷刷刷刷，我们家小朋友巴士刷牙法，我们家小朋友给他买了一个电动牙刷，他会每一步告诉你，就是你现在要刷什么部位，刷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最后刷完以后说好的刷完啦，睡觉吧，就这样。
0: 哎，对孩子们来说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啊，
1: 对对对，特别喜欢，就听那个时间，每天晚上一进家门说爸爸我要刷牙，我进来还不到时候睡觉之前我能刷牙了吗？好，能能能能能。
0: 你看这科技的进步也解决了父母家长的一个大老难。
1: 哎呀，就是孩子不愿意刷牙的问题。哎，没错哈，这个总有办法能够解决它。嗯啊，这个还有谁呀？这是静小七，他说我们俩真棒。嗯啊，说这个特意刺个牙给我们点个赞，谢谢啊。
0: 是，而且静小七还来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你。
1: 哎，没错，如果说各位走在路上的话，如果安全的情况之下，也欢迎你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 然后呢，点击关注，这是公众号啊，点击关注，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看看，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俩闭麦以后再聊点什么。
0: 嗯，没错，跟我们一起参与到互动当中啊。接下来这首歌特意选择来自于 Coldplay 和防弹少年团 BTS 的合作，叫做《My Universe》。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有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7:47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10: 你听到我这个深沉的声音之后，你要知道我们要说一个大动作了。
11: 怎么说呀？
10: 收音机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竖起耳朵来听好了，我们的大好同学又要带着他的镯子去新疆和田去给你们溯源了。
11: 他不是带着他的镯子、
10: 啊、
11: 他是要去昆仑之巅给各位带来好镯子
10: 了、啊、昨天的时候、哎、你说这也没错，但是昨天他带了镯子来办公室给大伙品鉴和把玩了一番、
11: 哦、
10: 就说明他还是懂的。
11: 确实
10: 他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入手了。
11: 对，而且我觉得好姐是审美真的非常好、
10: 啊、没错。所以说为啥派他去不派我去呢、
11: 嗯、
10: 就我去了只会山山水水，他去了那是给大伙找到好东西。
11: 各有所长，
10: 没错、啊哦、
11: 我好高的情商呀
10: 啊，所以说谁好高，你好高的情商，
11: 我本人啊，李萌
10: 好，不管怎么说啊，大好同学这次去到的是新疆和田于田县。这次呢不是他自个儿想去的，是我们被邀请去的。受谁邀请呢？是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
11: 没错。
10: 然后这次珠宝的这个官方邀约去那儿给各位来一次溯源大直播。
11: 没错，这次我们相当于是直奔了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了、
10: 哎、是的。
11: 带大家看到的都是亲眼见证的昆仑雪山原始开采、
10: 嗯、
11: 人工开料，精雕细琢，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
10: 没错啊、这次呢给各位来说三点。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稀缺的版本了、
11: 嗯、
10: 啊，那么它的因为它海拔比较高，然后呢每年它开采的时间有限，
11: 是的
10: 啊，所以说稀缺，这第一。第二一个就是官方溯源，杜绝一切假货套路，
11: 嗯，
10: 都到原产地了，你想到原产地可能造假比搞真的还要成本还要高，
11: 是
10: 是吧，所以说就是一定是真的啊。第三一个就是说，那么跟随我们这次去溯源呢，一定是质感顶级无可替代的，
11: 是，就是主持人专属溯源的特权、
10: 嗯、
11: 一手货源加上优先的挑货权，
10: 嗯，
11: 我们也是在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
10: 嗯、
11: 所以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0: 这还不算，这次我们有一个这个入坑费有1块钱，然后呢你进群以后直接给你膨胀200倍，等于说1块钱抵200用，
11: 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
10: 哎、哪、啊、
11: 对，哪怕说大家最后没有挑选到心仪的玉器、哎、不打算下单了呢、
10: 哎、
11: 那这1块钱也会全额原路退回到你的钱包当中。
10: 没错，1块钱我都不挣你的啊，就这意思。
11: 对
10: 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1: 玉石
10: 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

0: 现在5:53，这里也是动感早高峰，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视频评论区
1: 是有第一次点进我们视频评论区的何以心宁说第一次看视频直播哦，主子想象中的李宁跟现实当中不太一样哎，
0: 想象当中什么样？
1: 我们太好奇了，想象当中啊，人觉得是老干部
0: 啊，
1: 现实生活当中啊是小干部，现实生活当中是阳光帅气
0: 哦，谢谢，这是他说的，
1: 对
0: 啊，是吧？那么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看看，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个 AAA0A6A 朋友啊，不是回复直播，是回复看看，
1: 没错
0: 啊。你看有个二维码呀，你就点进去，然后你长按它，然后呢，你能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了。关注视频号以后呢，你看它头像在转，是不是？然后你点进去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1: 真神奇
0: 啊！然后呢，你最好先点个关注。
1: 嗯，
0: 基本上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等到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就能够给你这个发送推送和这个提醒了。
1: 对，太有意思了啊！大家可能在听到声音会预设出来一个形象，哎，然后点进视频直播，发现哎，跟脑海当中想象的不一样，这种反差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啊。就这种反差，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反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社会当中一个最小的单位。
1: 但是小就代表无足轻重吗？完全不是。
0: 哎，不是的。啊，那么被生活推了向前，那么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渺小和有限的力量的感觉。那么，但是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的生活说出来，他的名字叫做
1: 于翔宇。
0: 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辑《最小单位的于翔宇》将会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
1: 没错，看过喜剧之王单口记的朋友应该对他不陌生，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脱口秀演员，我相信他的整个专场啊，一定是观点锋利、笑点密集的。
0: 没错，也会你会发现每个最小的单位都会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